0: 最终，在青口镇政府的协调下，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上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
1: 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2: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5个人，商铺2位，我们小区里面是3个。
3: 就是前置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1毛钱，1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1块5，有电梯的，1块8，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4: 很多热心的业主就说。
0: 挨家挨户，有的是打电话，让这个我们业主把这个钱交了，交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新的物业干得更好。新物业进驻后，业主们对于小区管理日渐向好抱有期待，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观。到了7月初，物管会成员找到社区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公示物业费收支明细。 公示的这份物业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1至6月共收取包含物业费在内近110万元，人员工资支出超过94万元，不过其中包含代发上美工资47万046.04元，这个信息直接在业主当中炸开了锅。
4: 物管会主任嘛，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物管会成员都不知道这个事，为什么要？
0: 不经过我们业主，不经过我们物管会，是吧？把这47万多转给人家。业主们告诉记者，去年12月4号，物管会商议通过并公示的关于明确物业交接后债权、债务及服务责任的告知函中就提到，原物业产生的包括业主未缴纳物业费在内的全部债权，以及包括员工工资在内的债务，均由对方独立享有和承担。
1: 与新物业无关。这与大家看到的收支明细结果相悖。你收取的物业费，你要用来改善我们小区，对不对？你在小区现状情况还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去代发前物业的工资嘛？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小区现在很好的这一部分的资金，也不允许用来发放前物业的工资啊！一没有业主大会表决，二没有召开物管会。
0: 表决对不对？
5: 这张都在社区税收里面，就是他一个人盖章，一个人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没经过我们，比如说集体决议啊。
0: 为此，业主们多次投诉反映，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8月21号，记者陪同部分业主再次来到前进社区居委会，同社区负责人核实原委。
5: 当时我担着人情况，他们不走嘛，我们不是集体叫他走嘛，然后给他签了一个债权债务，债务是40期万，签起的签物业不是收到9月份嘛，然后从9月到12月这份钱不还有4个月嘛，4个月他因为付不到12月没交钱的人不得交4个月的那个物业费嘛，然后给我们顶过来，我们解了，就是由我们后尾来收。
0: 社区方面向业主提供了2份，
6: 但是呢，这个还有很多深层次和一些矛盾。
7: 您就给我们分析一下此事。
6: 对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

0: 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1: 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0: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1: 我们市交通局。
0: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2: 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可能这也是今后的最优解。我就说这些。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全媒体直播。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3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很多朋友留言。卢边旭话说呢，换位跑一次挺好的，希望邮政管理局负责同志下次也到我们农村里面实地来跑跑，发出了邀请啊。小陀螺说呢，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就是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强不强，办事效率高不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3: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石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4: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5: 是我们工作有统筹不到位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的早一点啊，维修的及时一点，也不至于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0: 好，县长的自我分析还是说了客观原因，但是客观原因不是一个不修桥的理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网友提供的一些图片，就是这个事情在你们当地东海应该说还不是个案，对吧？这里面还有陆庄桥，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还有桃林镇的东石桥。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全县层面有没有做过一次危桥的排查？
5: 这个危桥啊，我们是做过排查的，因为我们东海境内河湖水
2: 这样子就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不光如此，我们确实还要举一反三，来解决好我们面上的问题，来整体提升我们的政府工作。今天反映的看上去都是物业服务啊，这个小区配套啊，交通出行啊，快递服务啊，行政执法这些具体事，但是越具体就越真实，所以就越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自身的问题所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那个办了当作办好了，把部署了布置了当作落实了把这个回复了当作解决了所以这个责任首先在我在我们各级政府。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因为从这个里面我能感受到大家的信任，因为通过选择热线告诉我们，还有的是第一次反映，所以也是相信我们会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也感谢省数据局和广电总台为我们搭建了这座桥梁让我们直通民心，直面问题直达整改。不光今天直播反映的问题，包括大家在网络上留言的那些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研究努力解决，而且会从中梳理共性的问题，作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要专门的来部署推进。

0: 东南亚水果这个热带贸易的。
1: 嗯。
0: 疫情期间呢，就看到了咱们那个热带水果啊，这个深加工的这个市场前景，所以说就和他的家乡呢，他也一直有个回家乡这个创业的梦，所以说就把他的家乡正好是徐州，就落户徐州了。
1: 嗯，那么这是一个家乡情节啊，是要把这样一个榴莲的加工企业放在家乡。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域的因素呢？它的运费啊，各方面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0: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实际一说徐州啊，大家一想到的就是徐工，祝您成功，就是工程机械这些。
1: 对，是的。
0: 但是其实徐州啊，还是这种食品啊，农加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它属于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吧。就徐州现在有四大支柱产业，其中这个就食品和农副加工这个产值规模达到1000多个亿。
1: 嗯，
0: 大概有食品厂有3000多家，对吧？规模以上的都有800多家，所以说我们能落户徐州啊，也考虑的徐州有这种食品工业和食品生产的这个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和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啊，就比别的地方要稍微要好一点。
1: 嗯嗯，有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做这样一个榴莲的深加工产品，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来看，源头的采摘榴莲，你们是这榴莲来自哪里？
0: 我们的榴莲主要，现在有这么几个采摘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太谷是我们的主要的，采摘区，能占到我们现在每年榴莲消耗的60%以上。剩下40%呢，我们会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去采取，因为每个地方的可能榴莲的品种啊和口感略微会有差异。然后在深加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几种榴莲去搭配它的口味去，
1: 对，好，其实我们国内做榴莲加工贸易的企业也不少啊。那么你们怎么来保证你们的产品的一个是品质，第二呢就是价格优势，怎么做到呢？
0: 品质呢，就是我们在国外呢，就是在泰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从源头，而且还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就是我们从泰国从采摘到加工初期的这些就是拔河，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然后在越南和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合作的果园，这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些榴莲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吧，就可以把控。
1: 你们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的果园面积有多大呀？
0: 400多亩吧。
1: 400多亩，那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那你这边的加工的话，其实就是把它从树上采摘下来，立刻来进行，液氮的叫锁鲜，对吧？就是那这个技术，现在在我们的水果的这个冷链运输当中用的还不少，是吗？
0: 这项技术呢，一般是在咱们食品工业里面是，比方说咱们的速冻水饺啦，什么速冻类型的和雪糕，这种冷饮类的用的，就是冰激凌类的用的比较多。在榴莲方面，也是近几年刚刚的，属于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吧。
1: 那这个液氮锁鲜技术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
0: 它实际这个叫液氮，全名叫。

0: 不行，因为它长时间是保存不了的。你说榴莲切成蛋糕，我们就
1: 嗯，
0: 要冻管鲜，就是我们做好以后是冷冻，冷冻一下，保质期可能就是半年。
1: 嗯。
0: 但是我们转成冷藏之后呢，它保质期就是3到6天。哦，所以说现在国内各大零售巨头都在切入这个鲜食零售的
1: 赛道，
0: 这一个市场赛道啊。
1: 嗯
0: 所以说鲜食零售是个巨大的市场，而
1: 嗯嗯，
0: 鲜食零售里面呢，比方说我们像抹茶味啦。什么草莓味道啦，什么香蕉啦、芒果啦等等等等，会很多很多。但是榴莲口味的东西很少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各种口味跟绞尽脑汁没有发展的前提下，榴莲就是他们现在最好的一个赛道啊，包
1: 所
0: 括
1: 以
0: 我们的雪糕，对吧？冰淇淋啊，
1: 所以你们是把握住了这个风口是吧？
0: 对，以前是上香精，现在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榴莲梨在国内是？Number one，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这项技术的革新吧。
1: 好，那么但原料全部都是海外进口的话，对于你们来说，怎么去一个是把控品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还有规避海关啊、汇率啊、国际供应链的整个风险啊，其实这个风险也挺大的。
0: 这个呢，现在因为我们液氮锁鲜之后，这种风险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它。现在的像远洋运输啦，什么这个，像我们那个冷柜里面，它都是能打冷的，在路途中停留长和短，实际和我们在国内放在冷库里是一样的，
1: 就这会儿风险会相对小一些了啊，是吧？
0: 对，会小一些，
1: 好的，好。那么，现在企业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呀，这个生产线产能以及带动本地就业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0: 现在像我们，今年基本能产值能达到1亿左右吧，因为我们原计划今年是有点保守了，定了个8000万的任务，但是我们前半年已经完成了5000多万，说今年能突破1亿左右，就市场还是巨大的。像我们这个榴莲千层就是深加工的千层蛋糕，像班戟这些的，我们每天大概有三十，就是每个月大概有30万盒的一个生产能力。去核的肉呢，大概有5吨左右吧。包括我们还能带动，就当地的，因为徐州市以前是个，就我们在的这个甲方区呢，以前是以煤炭重工业为主的，所以说这些资源枯竭之后，涉及到好多人的转型，包括一些留守的家属、妇女，对吧？还有宝妈这些，我们企业呢也主要针对这些群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了业，既能守着家，又能照顾家，还能补贴家用。
1: 也是解决了当地的一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啊。
0: 对，
1: 那么榴莲市场的价格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它波动大吗？
0: 鲜果的波动比较大，就是它的水也比较深。我们这种液氮果，可能我们从源头，因为我们主要以深加工和原料为主吧，就是可能价格波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自己有果园，在国外还有工厂，都是可控的啊。
1: 好，你们创业其实才刚刚起步啊，刚才说才1年时间啊，那么你们在这个热带水果的深加工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现实的困难呢？
0: 然后这个难点呢，真的是太多了，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属于干得早的，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生产用的各种设备都得定制，都得和厂家去真的去打磨，还有生产流程和模式也都是自己一点一点都得摸索，对吧？到目前为止，真的也是包括榴莲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真的都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前提像去年一年走过的路，真的是太难了，
1: 太难
0: 艰苦
1: 太
0: 了。
1: 难了，是吗？
0: 对，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款产品，但是背后的付出，对吧？真的是特别难。
1: 那么举个例子说一下。
0: 你举个例子，你比方说，现在流行的叫榴莲班戟，榴莲班戟呢，就属于一种新的产品，就是新的产品呢，大家去生产的时候呢，可能全是在密集型的上人工去包，就和我们水饺一样。刚开始都是人工去包的，对吧？咱现在水饺有水饺机，但是班戟没有班戟机啊，班戟设备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想规模化、工业化去生产，你必须得上机器，就是一些厂家生产的设备呢，他只是拿一些别的设备去改进，但是对于整条这个产品的生产什么，还是不太， 不太方便，有可能还没有人工包的快，
1: 嗯，
0: 对吧？反而上了机器还没有。

0: 人工快。
1: 嗯。
0: 啊，这就需要我们和厂家去，无数次的打磨琢磨，
1: 嗯，
0: 对吧？然后才能确定一条这个生产线。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的产能和规模已经就很厉害了，一天我们广班级我们就能生产，大几万个吧。
1: 哦，你们也是就直接把这个班级生产好，然后卖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零售店是吧？
0: 对，零售店。
1: 哦，我还以为是直接给，不过你们给蛋糕房供应的就是那种榴莲果肉、果泥之类的
0: 果肉，
1: 让他们去。
0: 对，还有一些基础的产品，像那个什么千层的那个蛋皮，那个我们也在生产啊。
1: 哦，
0: 那个就蛋糕房也在用。
1: 嗯，
0: 还有一些那个千层的连锁自助连锁店。
1: 好的，好，我们稍后会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好，稍后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笑得蛮很多，少买点儿，赶快吃完啊！
1: 对对对对对，好的好，那么这次呢，参加第10届江苏农村创业大赛啊，来说一说你这个参赛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呀？对于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
0: 你看这个我们那以前都是闷头去做事儿，现在呢，第一次去参加这种省级的这种平台，我们从市里面选拔，一直到省里面，对吧？与全省的50多个优秀的项目，真的和他们比起来，我感觉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大。而且呢，我们还能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农产品的商家工，包括我们还对接了同行业的做冰激凌啊什么的。我们兄弟兄弟企业，对吧？我们可以互相交流，而且我们也有交集。包括像也有科技赛道的，还有智慧农业赛道的等等等等。等等，看到了我们从那真的是百花齐放嘛，农业产业创新的各个方向都有。所以对你

0: 好吃，当然也有些朋友呢是不太喜欢吃榴莲啊。台上盛明月说，第一次吃榴莲很奇特的感觉，哪有这种东西啊，老远闻起来，哎呀，
1: 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2: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
2: 2802-400710-2802。

0: 下午1点多钟
1: 嗯。
0: 发生了汽车碰撞电动车的事故。
1: 那您家属是骑电动车吗？
0: 对，我家属骑的电动车，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事故发生了以后呢，就是有交警队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打电话，就是120，把我的家属和另外一个伤者2个人，就是送到当地的乡镇医院去了。去了以后呢，后面的一个伤者呢，从外表上面看出来很严重，他的肩膀和这个肋骨啊，就是撞断了。然后呢，他们的止痛药，然后呢就是贴膏药。过了一段时间呢，实在不行就到医院去，就到还到乡镇医院去。
1: 嗯。
0: 到了乡镇医院呢，那给他拍了一个片，拍了一个片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还是认为就是，交通事故嘛，总归疼的，就这样。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实在疼的，就是动都不能动，翻身也不能翻，就是睡觉动都不能动。然后实在没办法，又到乡镇医院去。乡镇医院呢，来就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共振。
1: 嗯，有没有诊
0: 核
1: 断
0: 磁
1: 出什
0: 共
1: 么问
0: 振吗？
1: 题？
0: 核磁没，你听我说，做了核磁共振呢。乡镇医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他说就
1: 王先
0: 是，
1: 生，细节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也
0: 是
1: 就
0: 吧？
1: 是
0: 你
1: 说，
0: 不
1: 你
0: 能
1: 在
0: 这么
1: 乡
0: 说。
1: 镇医院治疗的这么长时间里面，他都没有具体诊断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疼。
0: 对，听
1: 那
0: 我
1: 你这
0: 说，
1: 时候，
0: 这个
1: 我觉得你不应该换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吗？
0: 你听我说，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我要讲下去，就最关键的时候我要讲下去，
1: 那你把关
0: 他
1: 键
0: 们。
1: 的事情先告诉我。
0: 乡镇医院，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哎呀，要不这样吧，就是医院啊，就是口头，就是建议我们啊，就到常州医院去看，是吧？然
1: 去
0: 后
1: 了吗？
0: 呢，
1: 去了
0: 就
1: 吗？
0: 是，就是我们到常州医院去了，
1: 啊，去了
0: 去
1: 怎么
0: 了
1: 说
0: 呢，
1: 呢？怎么诊断的？
0: 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就是那个拍的片嘛，要片子，乡镇医院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说，片子现在没有。我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就是到了常州大医院去，那个调片子嘛，
1: 王
0: 肯
1: 先
0: 定
1: 生，
0: 调
1: 我
0: 到
1: 们
0: 了。
1: 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我来
0: 现在
1: 问
0: 就
1: 你来回答
0: 现在
1: 好
0: 就找
1: 吗？
0: 到了，
1: 啊，
0: 问就在。
1: 你听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在乡镇医院，其实都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但是你家属的确是不舒服的，很疼痛，对不对？那
0: 对，
1: 这种情。
0: 就是说给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
1: 啊，
0: 关
1: 王
0: 系。
1: 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视频嘛，就是呢，调视频。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哎，他说我们没资格。然后呢，我说你也可以到医院去调查。哎，他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到
1: 我
0: 医院
1: 觉得
0: 去。
1: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交警的视频材料，还有医院的这个诊疗的判断，这都是理赔重要的凭证。那现在就是在理赔这个地方，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这个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实际受到伤害，现在有疼痛感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符合的。那这个问题马
0: 对，
1: 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裴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播出。刚刚反映人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沟通了吧？
2: 沟通了。
1: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

0: 生能财产保险公司前期他应该也跟需要去赔付的人接触过，对不对？
1: 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
0: 就是现在不予理赔是什么原因呢？
1: 他的这个伤，我们认为跟事故是没有关系啊。
0: 你们认为怎么没有关系？
1: 我来看一下
0: 哎，
1: 啊，
0: 你
1: 你
0: 看
1: 稍
0: 一
1: 等
0: 下
1: 一下
0: 啊，看一下
1: 啊。
0: 你们保险公司的判断。
1: 我
0: 啊，我
1: 案
0: 们
1: 子
0: 今
1: 太
0: 天也是
1: 多，
0: 客观、实事求是的呈现啊。
1: 我这个是。
0: 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能忍耐度有这么高，一直能够忍到七
1: 对
0: 月份，
1: 你其
0: 这
1: 实
0: 是
1: 最，
0: 你们保险公司想表达的，是不是？
1: 其实最起码你作为一个常规的就诊来说，我事故受伤之后，那我肯定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有可能我当时感觉不出来疼，对不对？那这个应激反应，你可能两三天你就消退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疼，那你疼
0: 裴先生，
1: 你肯定会
0: 这个
1: 去医
0: 情
1: 院
0: 况，
1: 看
0: 我觉
1: 呀，
0: 得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觉得我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觉得这块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1: 我们看不到。
0: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1: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0: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1: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0: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
1: 对，
0: 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
1: 对，
0: 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
1: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0: 所以
1: 事
0: 你
1: 故。
0: 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1: 没有拒绝啊。
0: 那是什么态度？
1: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个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0: 那你不
1: 我没有
0: 认可哪一部分？
1: 我我我们没有全部拒绝啊，
0: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1: 那手术之前呀、
0: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是吧？
1: 啊，对，
0: 右手的肩膀筋膜断了，那么怎么能从3月份一直忍受到7月份？这是保险公司的表达。那么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有请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帮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啊分析一下。那这种情况，当事人应该怎么办呢？好，吴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律师，你看啊，这个当事人已经提交了交警责任的认定啊，当然对方是全责，包括监控视频都有，还有医学材料。但是保险公司对于这个伤情的认定，应该是跟当事人还是有很大的存在一些分歧。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如果是按照目前的这种伤情，不可能从3月份拖到7月份。他认为伤者是忍受不了，这里面可能需要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在理赔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争议的，所以很难推进理赔。那么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包括我们现场连线他的回答，您帮我们从法律上做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否符合行业理赔的规范呢？
2: 首先，如果说这个伤者出现了这个伤情，需要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那肯定是要提供相应的诊疗的凭证，医院的一些诊断报告啊、手术记录啊、入院小结、出院小结，包括相应的票据等等。那么把相应的材料提供给保险公司后，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审核。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那治疗的这些伤病是否是因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
0: 对。
2: 那么，如果是认为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并且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的责任比例，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给到相应的理赔，在他们工作的时限内。如果说以上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保险公司提到的，认为某一些治疗的内容不是因为当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那么保险公司进行拒绝理赔的话，那么也应当向这个理赔人出具书面的拒赔的意见，以便这个伤者拿着这个书面的拒赔意见，才寻求其他的维权的途径或者说解决的方式。
0: 好，吴律师啊，在交通事故理赔的争议当中，就是关于伤情和事故是否存在必然关联这个举证责任，你说这种情况下是由伤者他来承担，还是由保险公司来举证排除这样的因果关系？这个举证责任在谁？谁的责任更大呢？
2: 首先肯定是要伤者提供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证明、医疗费的发票等等，证明我确实受伤了，或者说我因为治疗这些伤病支付了多少医药费，医院是怎么诊断的。作为伤者来说，只要提供这样初步的证据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某一些伤情不是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就像刚刚这个深能保险
0: 对。

0: 司所说，那么他需要提供相反的证据，或者是相应的医学的结论，证明你这个伤不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或者是我有相反的，比如说当时监控视频啊，或者是有一个专业的论断，而不是仅仅说我认为这个东西不是，它就不是。
1: 就是保险公司你对于被赔保人的这个要求，其实他是拒绝，他是不认同。

0: 达台。
1: 好，此刻呢继续关注南通市一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营业执照的正本和副本在哪里领取，哪里可以领取纸质版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啊？这个问题可以在网上办吗？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三级主任科员沈文。好，
2: 你好，
1: 你好，沈科员，
2: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话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按照不同的市场主体类型，然后分区域办理。然后有限公司跟有限合伙企业呢，为了方便企业，我们在开发区
3: 建，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4: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3: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5: 城区的公交配套短板如何补足？来看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的现场回应。
6: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在梧桐里的这个附近是一个站点，梧桐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
7: 后面啊，这个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布局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更舒心更安全。
1: 好，刚刚我们也是回顾了本次政府热线市长上线，我们走进连云港的重点内容。好，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夏季高温，车友长途驾驶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名货车司机1天之内2次发病，他为赶路送货还隐瞒了自己的糖尿病史，拒不配合救治。好在民警当机立断，接连当了2回代驾，将男子紧急送医。
8: 这里不舒服的，之前有过什么疾病吗？
9: 没有，
8: 没有啊。行，这样吧，我们警车送你一趟，好吧？
9: 谢谢。
5: 8月23号上午10点多，扬州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在服务区执勤时，一名货车司机上前求助，称身体难受，无法继续开车。民警询问他是否有基础疾病时，驾驶员说没有。民警立即用警车送他到附近的医院后，才继续返岗执勤。
8: 去检查一下吧。要不然回头你在路上行驶，
5: 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量刑起点即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0: 不会有这个事情，也不应该去，就是如果是说有一点法律意识淡薄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不是涉及到违法，可能当时自己以为只是。

0: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沟通交流啊。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也会定时来更新。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高调发文宣称，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协议，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啊，那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所谓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协议呢，当然委内瑞拉方面的说法是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多的这个税收收入啊，获得更多的投资。但是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呢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美国方面的行为呢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所释放的信号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急于跟委内瑞拉政府签订这样的协议？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份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协议，协议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被外界批评是一种公然抢劫行为呢？
6: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呢，这份协议的核心啊，其实是允许美国通过一家每委合资的私。

公司来获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100年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那么美国呢将获得这家所谓的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据说啊，这些油田的以探明可开采储量约为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量。

0: 就是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呢，其实大家也都众所周知啊。其实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一个就是运动，再一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最后呢就是一些心理状态，就是心态的一些情况。那这四个方面呢，它对生活方式对健康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你选择的这种饮食呢。对你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以说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运动。那我们知道运动有很多益处啊，就是说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尤其是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卒中啊等等，还有它可以带来就是这种乐观的情绪，改善抑郁的情绪。改善睡眠等等，所以说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也非常大。那此外呢，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那有两种这种常见的生活习惯呢，它对健康的影响是比饮食是影响更大的。那哪两种呢？就是我们的吸烟和过量的饮酒。所以说，这个不提倡吸烟，就是戒烟限制。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平衡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病，包括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失衡，心理性的疾病也非常的多见啊。所以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保持这种知足常乐、自行其乐和助人为乐的这种心态，就是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对健康产生积极的一个影响。
1: 好啊，这是先请王主任针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啊有一个总结，所以看到用一天来为一个主题啊来重点去关注它，那往往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意义，或者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啊可能影响非常的深远。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这也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哈，我们能够把一些理念进行转化。啊，能够从防控从生。
0: 吃的摄入的营养变少了，包括一些疾病，它不允许他吃那么多，所以就长此以往，它就会变得这个就衰弱，然后肌少，甚至说营养不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有一些慢病造成的。
0: 对对对，包括机体功能的一些衰退。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要特别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不是说，只针对我们老年人，也不是说只针对年轻人，他可能健康这个概念是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我们有很多朋友
0: 对，
1: 可能在发生慢病的那个之前那个阶段，有的时候大家是需要去思考一下，那前面的这个管理和控制，你的生活规律是否是好的？还有刚才王继慧主任也讲到了饮食啊，特别用到了一个字叫做。深远影响，饮食深远影响，可能很多老年人在老了之后发现的种种问题，那可能翻往前倒一倒，可能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该讲究的、该注意的，那个时候都没有的很好的去管理自己啊，所以
0: 是
1: 会有
0: 的，
1: 一个
0: 是
1: 后
0: 的，
1: 面的结果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和改变，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啊。来说一说。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上，我们的上班族，老年人，您觉得可能有哪些习惯或者这个好的生活意识要有啊？给大家讲一讲。
0: 其实上班族呢，其实。包括我也是上班族啊。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去注意的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的工作跟休息要就是调整好，那就这样的话，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运动，这样它都能安排的相对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的有益健康。那针对于老年人呢，其实对我感触其实更深。因为随着就是中国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经常收治很多的这种老年病人，那就是对我触目惊心的，其实就是一些营养的问题。那所以说，老年人我觉得更应该注重科学的这个糖原储备，首先就不够。那你的这个运这个这个包括你的运。

0: 中耐力肯定也会明显的下降，稍微一走可能就会喘，甚至走不动。
1: 嗯，
0: 所以说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1: 怎么去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用盐上面啊，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就是我今天的整个用盐量还是可以的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偏多了，除了从口感上觉得咸的淡的之外的。
0: 其实判断来说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啊，他放盐，有些人他是重口，有些人就是口比较淡。那其实最好一个方式就是用这种控盐勺。就是前些年我发现南京很多疾控中心，他就给这个居民配发这种减盐勺，就那一小勺，它一碗就是3克。那你三个人，假如一家三口吃饭，那你放盐的话，3克盐，那就平均一人一克。那你一天3顿的话，那加起来3克左右，这就是一个适合的量。那如果说你再额外的去放，比如说这个酱油的话，那你这个盐就要适当减一点。如果你再去放酱，那就要更少一点。或者说你还要咸菜，那你就是你说你这个盐量就要超标了。所以说尽量还是，如果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口淡怎么办呢？可以去采用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番茄汁啊，比如说一些醋啊，比如说一些胡椒啊，比如说一些芥末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佐餐。因为大家说，哎，有些老年人说你给我不放盐，我觉得没胃口，我吃不下去，对吧？所以说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佐餐，这样的话一个口味很好，再一个也不会觉得是不是就是觉得很饱餐。
1: 再来说说油的使用的问题哈，这也是一个大家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说实话，这两年对于油的使用有一些变化。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植物油一定比动物油好啊，植物油一定比动物油好。但是这两年会有一个，尤其一些年轻人会有一个刷新的新的观点啊。反过来了，他觉得这个动物油是大自然当中给予的东西，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从动物身上来的，我切下来的肥肉，我榨出来的油，我看得见，我摸得着啊，这也是一个观点。所以有些人会有些糊涂，那么植物油和动物油到底哪个好，怎么用？还有就是，如果是植物油，你看它稀汤寡水的，是不是可以多放一点啊？可以多放一点
0: 啊。
1: 每天这个油怎么使用？有没有一个肉眼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
0: 就是从确实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就是像中国就是50-60年代，那大家这个植物油比较缺乏，还是食用油的这个主要来源还是靠这个猪油啊。大家可能印象中都，尤其是年长一点可能都有印象，就是都是炼的猪油。那从营养学角度，包括这个营养学，包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来说，那现在其实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植物油那要优于动物油。那因为是什么原因呢？植物油它是
1: 要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理念能够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用太着急，慢慢来啊。但是关键就是要有这个意识，然后慢慢慢慢去，我们的口味一定会有变化，会变得更加清淡的啊。
0: 对，
1: 好，
0: 是的。
1: 油就说到这儿了，再来说糖。这个糖啊，现在这个控糖也是一个大问题。水果里有糖，酸奶里有糖，蜂蜜水也是有糖的，这些糖啊，和我们奶茶里有的地方会有一些添加糖，这个糖对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对，现在确实，大家接触的糖的这个真是身边无处不在啊。就是比如说你去超市啊，去这些采购，那琳琅满目的食品，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就是含糖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那其实刚才说到是，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两太多一点。那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取，包括膳食纤维是够的。那果糖，至于水果呢，可以吃一些比较就是血糖，就是果糖含量比较低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要喝一些这个浓缩果汁一类的。

0: 那一天然是什么呢？就是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食物，而减少这种加工食品或者精细加工食品的一些摄入啊。
1: 嗯，
0: 这就是三少两多一天然。那第二点呢，就是给大家建议还是生命在于运动啊。
1: 嗯，
0: 这是一个老话，也我确实是一个真谛。那运动刚才我也说了，对这个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改善抑郁，改善睡眠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有时间多去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啊，那这样的话对你的健康是绝对有益处的。第三点呢，就是戒烟限酒。我们说这两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其实对生命的健康是有极大的危害的啊。那我们在临床碰到太多了，就是比如说心梗、脑梗等等一些病人，他都是一些大量吸烟，然后酗酒，然后造成的啊，它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这是也有循证医学证据证明的，所以说一定要提倡戒烟限酒。
1: 嗯，
0: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说要达到这种心理的一个自洽或者一个平衡。那我会借用我们就是我们黄帝内经素问里面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你的这个心理调试的非常好的话，对你的健康也是有极大的一个帮助的。好，那就是再次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跟心理双双健康。
1: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哎，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南院的这个门诊一楼。
1: 好啊，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基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基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播出的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的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认识一位当家人，这是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南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书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旧

0: 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回听节目，欢迎大家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各位明天见。

0: 觉得很自豪啊，因为扬州大学研发了第一头克隆羊嘛，然后扬州大学和江苏的有一个制药就药厂啊，这个企业叫联环药业，他们就把研发第一头克隆羊的生物基因的技术啊，他们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叫扬大连环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你看这个名字，公司叫基因工程这个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技术啊，研发了第一头克隆羊的生物技术。1999年，啊，比那个英国的那个克隆羊多了晚了几年，但是是中国的第一头，而且是世界第一头克隆山羊。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技术民用化，就出现了。我们听众朋友用下来感受非常好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啊，就是冻干粉和水兑到一起，摇匀了，然后涂脸，就这个过程，啊，你有没有以上我说的脸上的问题？啊，如果有，而且它救急很好。什么叫救急很好？我都说了，马上中秋节了，你有没有聚会？马上国庆了，你要不要出去这个见人？啊，你的皮肤状态可以吗？来。敢说救急是说明它的成分有效，我们才敢跟大家说它其实在短时间内有救急的效果。我们日常建议大家是隔天一用，三天一用，甚至一个礼拜用一支都行啊。哪个护肤品敢跟你说一个礼拜用一支？但是马上中秋节了，说小东我过两天我有聚会，中秋节啊，我要救急，你就一天用一支啊，你就能拿到结果，就这么神奇啊。而且上次送的手表，我告诉你，这次啊，我们这个两周年了不是吗？啊，我说我提前透出来送中国黄金的饰品，就是那个品牌，不是有个卖金饰的那个品牌叫中国黄金吗？啊，我们争取能够给你选到那个他们的饰品免费送，但是只限于咱们的听众，好不好？只限于咱们的听众啊，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哎，我告诉你怎么预约，来，手机拿出来，微信打开，往下滑，有很多对话框嘛，找到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直接。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点私信。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加这个小东对不对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看你手机下方就有羊胚胎素几个字儿，有就是小东，没有就关注错了，重新找啊。点完私信之后，看到羊胚胎素几个字儿不是吗？点它就会跳出一张海报。啊，那羊胚胎素新的在咱们节目里首发 2.0 版长什么样，下面有图片，然后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你就预约上了下周三的直播，否则你就忘了，下周三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就赶紧来啊。小东说的买冻干精华，还买什么？买眼霜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最新的面霜啊，还有一个刺泡的精华啊。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直播里会告诉大家，但是基本的记得冻干粉和眼霜是我们的听众一定要买到的啊，好了，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我来接电话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用真诚呵护听众，用知识维护公平，用法律伸张正义，小东有话说，有远方可奔赴，有温情可取暖，有热爱可珍藏。我是喜兆直，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上周我接了南京柳先生的电话，来，柳先生你好。
3: 小东老师你好。
0: 咱们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你五月份在南京江北的一条道路上开车，窨井盖下陷，然后你车压过去了，轮毂变形，轮胎鼓包了，是吧？
3: 对。
0: 啊，然后你自己去修了1550块钱，对不对？
3: 对。
0: 然后你打了12345，找到了产权单位叫新居集团新北公司，对方呢只就是管养单位啊，对方呢只说只愿意出1000块钱。然后你没同意对吧？
3: 对，
0: 好了，就这事儿我说了，这事儿呢钱不多，其实差价也就550块钱嘛，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作为一个服务单位，公共服务单位你那么傲慢啊。那么我们是找了南京市的相关部门，要求产权单位要全额赔偿你的损失。来，上周咱俩接完电话，管理公共服务的这些公司，请放下你们的身段，放下你们的傲慢，你怎么拿到这个业务的？ 你拿到这个业务，我管你是以前你是什么身段。

0: 你怎么傲慢？你拿到了这个城市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这些业务，就首先请你认认真真的先把事儿做好。如果你的服务意识是缺失的，那我认为你不太适合承接政府的这些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务的这些业务。好了，这是说到这啊。小东老师下午好，我来报道，丽娜来报道了啊，收到了啊，都是我们的智囊团成员。我再多说一句，上期节目学好说我没说，就是那个路上窨井盖和路面存在高低差这事儿，我们的广大的智囊团成员，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你们讨不讨厌这个事儿啊？你们觉不觉得这事儿讨厌？就是路面，特别是我每天开车会经过哪呢？就是那个南京的朋友知道啊，南京的太平南路和中山东路的那个十字路口啊，就在那个路口上，由西往东的啊，由东往西的方向，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密密麻麻的好几个窨井盖，然后有三个吧，我没记错的话，都是存在那个什么高低差的，就是窨井盖跟路面存在高低差的啊，那个路口全是窨井盖下陷的，然后我还碰到过窨井盖突出在那个路面上的啊，就高低差嘛，有的是窨井盖低，有的是窨井盖高啊，这是从这个一个驾驶人的角度，就一个开车人的角度，这是特别让人讨厌的一件事儿。这也暴露出我们的城市在道路、公共道路的管理和建设当中，工作做得不细，不够用心。就这有多大的技术上，我虽然不懂，我也没有铺过路啊。可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存在这种情况，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用心想解决，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呢？但是他不啊，反正他就任由他啊存在那个高低差。你开车有的时候你熟悉的路段，你的车呢被那个高低差呢，这个轮胎呀、啊、被它杠过，你下次呢你还稍微可以注意点。对于有些新路段啊，你是很难注意的，等你发现的时候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公共道路的这种铺设啊，这种管养，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你这个建设单位、管养单位够不够用心呢？好了，这是说到这啊，这种情况是特别讨厌的啊。你看，随遇而安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一个跑外卖的，我经常遇到一不小心老危险了。”对的，啊，而且一个是你那个高低差你撞上去容易发生危险，另一个就是当你突然发现的时候，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有那个躲避的动作啊。不管你骑电瓶车、摩托车还是开车，你稍微打点方向，也有可能发生危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接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3: 哎，小东老师你好，我是南京的听众。
0: 南京啊。
3: 杨，特别高兴能跟您联系。
0: 我听出来了，挺高兴的。你也能听出来，我也挺高兴的。
3: 是的。
0: 好嘞。
3: 天听您的节目。
0: 哎呦，感谢啊。杨女士是要给我反馈使用羊胚胎素的效果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嘞，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今年年后的那一场直播买的。
0: 春节后，那是几月份？三月份。
3: 三月份
0: 啊，那特别好。
3: 对对，
0: 我就想，因为已经有了几个月了嘛，才有说服力嘛。你先跟大家说，你使用频率是什么样？
3: 我是一周两次。
0: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护肤品上，其实都建议大家每天坚持使用，甚至每天早晚坚持使用。但是咱们告诉大家的是，你隔天用也行，你一周两次也行，你一周一次也行。这个产品本身就是跟传统的护肤品就不一样。那我们一定有人怀疑说，小东，这能有用吗？你三天才用一次，能管什么用呢？你跟大家来。

0: 说一说。
1: 啊，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因为我第一次也是在直播间听别的听众反馈的，说效果不错，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一单。当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我就按照那个直播间的那个手法，把这个皮肤往上提，哎，当时这个脸真的是提上去了，法令纹都浅了不少。哎呀，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产品。然后就一直坚持使用，现在已经使用了两盒多了嘛，就总体感觉这个整个皮肤的状态比较好，就亮度亮了不少，感觉就。
0: 你看他又说我是国企，我是扬州大学，我是药厂，对不对？我的成分又是什么全国专利。你但是你这些最终你导出的结果是你用到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好？你不用光跟我吹，你说你技术多好，你什么专利啊成分，我就要看我们用下来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
1: 这个皮肤状态好了，人都感觉年轻好几岁，而且这个产品我觉得它的就是它的能够体现的结果还是很快的。
0: 对。其实你用第一支，你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感受跟用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好，就跟您说到这，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再见啊！你们场外记这个杨女士的电话。你看我们的听众，大家就是特别热情，大家真实的反馈。如果你处在30岁往上，我说你20几岁，你不用看我直播啊。但是你处在30岁往上、35岁往上的朋友，请你一定看直播，不分男女。你说男的对皮肤没有要求吗？而且我们很多的男士给老婆买、给妈妈买的，都拿到了很好的结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为什么预约？预约了，到时候我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而且是我们开播两周年，又是可益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2.0版的首发，你就记得啊，只要首发必有优惠，你就这么想。啊，就这个东西，只要首发，我们买到的就够我用。
3: 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
6: 国际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9: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0: 在整整70年的
8: 节目主持人春天节。

0: 姐戴莹。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
4: 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7: 上海流行豆灰。
8: 花灯初上，山西
9: 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1: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
13: 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

0: 阿伊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
5: 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7: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8: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7: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

0: 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

0: 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开通最后三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2: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2: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3: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2: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3: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2: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3: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2: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3: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2: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3: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2: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

0: 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
2: 截图造假，张冠李戴，当然最终得以官方的通报为准呐。那无论是哪种情况，伤害都已经造。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查禁言对不对？还有班级劳动。到底该怎么排啊？家长凑钱雇保洁合适不合适啊？老师在家长群，他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定位？边界在哪儿？不能把群主当裁判。所以，一次家长群里边禁言这事儿不大，可是它反映出一些问题：允许不允许不同意见，敢不敢让一句不中听的话出现？做教育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是要让每一个质疑有被听见的机会。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说有一部舞剧用一帧帧舞姿留住了岭南风骨，用一段段旋律承载起家国情怀，那一定是斩获文华大奖、常年巡演、经久不衰的国民经典《沙湾往事》。从上世纪30年代的沙湾古镇启程，这部舞剧以广东音乐先贤的故事为底色，将雨打芭蕉、赛龙夺锦的婉转激昂融入舞者的肢体之间，以儿女情长的细腻小爱托举起以乐报国的磅礴大爱，真正做到一舞叙事，一动传情。舞与剧相融相生，成为中国原创民族舞剧的标杆之作。十多年薪火相传，如今啊，这部经典的
3: 但凡我在可能30岁或者再往后5年甚至25岁之后，我可能都对这个的要求都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在意它。对，嗯。
4: 所以您会想给这个人物打上一个属于您自己的什么独特的标签吗？比如说有没有给他在表演中设计一些您自己的眼神或者小动作这些？
3: 我觉得很多的小动作我处理给了我和红英的关系当中。
4: 红英的关系，
3: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何柳年跟红英之间的这个关系，何柳年其实不烦他，只是何柳年他真的他没有办法心里面想一套然后事儿上再做一套，就是他不喜欢他自己的妻子，因为是包办婚姻，他没有办法去对抗那个他没有办法去对抗的东西。但是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就真的没有办法说和他去

0: 实现夫妻当中应该有的感情，但是他真的不是讨厌他，就是他很复杂，就是他不讨厌这个人，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做到去喜欢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分寸感，一定要给很多的细节在跟红英的配合当中，就是有很多你不能是真的不关注他，而是你在逃避他的同时，你其实还给了一份关注给他，因为你也怕他真的被你伤得很惨。
1: 就他骨子里还是特别善良
0: 非
1: 的，
0: 常善良，所以他才会拧巴，因为他怕他说出来的，包括他做出来的这些决定去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剧里面的对红英的一个理解吧。包括他在二幕的时候，他被茶烫到手了，我那一刻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那一刻我也在想，我前面还不让你碰我的高胡，不让你来帮我理我的乐器，觉得你搞砸了我在创作时候的那个思绪，然后但是在你烫到手的这一刻，我其实心里面也会觉得。我前面的那些作为，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回想起来，我确实还是觉得是会扎到你的，就是我也会感觉到内疚。但是他在感觉到内疚的那个同时，他又没有表达出来，他只是给了一个眼神和状态，他只想到那块了，然后欲言又止的又走了，就是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伸手关心他的一个举动，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转折，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心里面过了一遍那个想法，但是说不出来口。OK，一个气口，然后就走了。对，他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个处理，其实是在表演当中，他是有语言出来的。我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表演，这些细小的一些气口，然后一些眼神，然后再跟红英的配合当中吧。
1: 可能这一点是超乎我们很多观众理解的，大家都会觉得您可能会把感情的表演的细节都放在前面和爱人的这种表达上，但其实您会放更多的理解和表达在妻子的这段感情上哈。
0: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三人厅对抗完大佐之后，大佐把我最心爱的高胡砸烂在地上的那一刻，为什么何流年他掉泪了？为什么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在观感上，他其实是和前面那么激情昂扬、那么一种斗争的状态，他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贴合的？因为他在前面打鼓，他已经激昂成那样了，
1: 是，
0: 他抗争成那样了，然后
1: 是，
0: 再突然，为什么大佐把你高胡摔了，然后你哭了？
1: 对，情绪为什么突然
0: 对，
1: 下
0: 情绪
1: 来
0: 为
1: 了？
0: 什么就突然下？难道不应该你摔我高胡，然后就那么不应该还应该是死钢吗？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那一刻我给他的心里的理解是，这么好的一个高胡，你糟蹋他干嘛呢？你不要糟蹋这个东西，把我杀了就杀了嘛，你为什么要糟蹋我的东西呢？然后这是我最珍贵、视如珍宝的东西，就是那一刻他其实是从家国仇恨斗争当中，瞬间拉回到了他个
1: 个
0: 人的
1: 人，
0: 对音乐的偏执上面。其实他是从很大的一个感情，然后瞬间拢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他并不是他怂了，或者说他怕了，而是他在那一刻觉得你把我杀了都好，你不要在我面前把我的高胡砸了。所以在那一刻，我给他的心理铺垫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在三人厅独奏，想到了春林，后面的一切一切，他才显得更加的往里走，或者更加的合理化。要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状态转的就不是那么的
1: 有点
0: 舒服。
1: 硬。
0: 我个人也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因为它会让我进得更加的更深一点。
1: 所以对您来说，一个舞剧演员在表演当中，对于表演逻辑的思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自己思考不清楚的话，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乱的，你可能只是一个形上的表达，然后你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词汇，这一段你是开心的，然后那一段你是难过的，它只有一大段，5分钟你难道只表达一个开心吗？就5分钟，那你就没别的东西了，在剧里面就不能这样，你可能跳一个小节目的话，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一两个标志性的词汇是能够支撑你完成那么简短的一个表演的。但是在这么长的剧里面，你就不能只有一两个词汇了，你就得是不停的在输出，不停的在说话。
1: 其实大家对您的熟悉度更多的是来自于之前您参与主演的《牡丹亭》，因为这是一个跟我们江苏有着密切联系的故事，之前也在江苏大剧院和大家见面哈。从那样一个古典的故事到这次的《沙湾往事》，您会觉得这两个演出对您来说，它挑战的不同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是两种有相似点，然后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两个极点的表演方式。就比如说，在舞剧当中最重要的双人舞的部分，《牡丹亭》《惊梦》当中的双人舞和《沙湾》的 第一段的双人舞，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在不真实的情况下去发生的，就是他似真非真，他都是在两个人的幻象里面。在《牡丹亭》的惊梦当中，他其实是杜丽娘的一个梦；那在《沙湾》的双人舞当中，他其实是何柳年的一段想象。他们的场景其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但是他们的表达就完全是一个是极为克制，然后一个是要极为的热烈，然后要极为的肆意。对，所以我觉得在表演的状态上面，还是要完全打碎自己吧。能够找到的切入的点，是因为前有《牡丹亭》，然后有那样的跳过的方式，后有《沙湾》，它同样是在相似的语境下去完成的这段双人的表达，但是在表演的状态和舞蹈输出出来的语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我觉得就以这个举例，然后来切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1: 这两部舞剧当中的双人舞都是很重头的戏份，而且
0: 对，
1: 您
0: 非
1: 的
0: 常
1: 女
0: 重。
1: 主都是黄慧
0: 对。
1: 慧，然后您和慧慧是同学，然后又是老搭档，一路又演了那么多合作的作品，默契肯定很强，但是会不会需要通过双人的配合上的调整来区别这两个不同的爱情故事？
0: 嗯，完全要，就是其实，在沙湾当中，我们的配合是实打实的、完全的去产生把位的切换。其实沙湾的托难度性其实更大一点，就
1: 托
0: 是
1: 举
0: 它
1: 特别多啊，
0: 非常非常多，然后它的密度很大，动作和动作衔接全部都是高把位。就是其实，在一个双人舞当中出现几个高把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了。它很多都是在中把位上，然后是在一些链接上面。但是沙湾它有一整段的高把位，所以其实，在技术难度本身上，它和《牡丹亭》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湾的双人它更加的实在，就更加的夯实，然后《牡丹亭》它更加的在气息流动和意会当中，各有各的难点，各有各的要掌握的分寸感。
1: 是您二位那么熟悉，两个人面对面手一搭上的时候，怎么立刻让自己感受到我是这个人物，而不是那个人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建设吧。我觉得一定要信念感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强大。就是在那一刻，不管谁相不相信，反正这一刻我们两个必须相信。就是脑子里面不能再去想其他的，谁在看着你啊，或者说谁还要来评判你，或者说对不对？即便你错了，你都要当下必须100%的相信。嗯，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怎么能让？

0: 我们知道初代的何柳宁就是李欣导演嘛，那他同时也是您之前牡丹亭的导演，您跟他应该也很熟哈。他有就这部剧这个作品分享过他对您演出的意见，或者说给过您一些什么建议之类的吗？
1: 其实我们的双人舞是在进排的前两个月，我和慧慧就已经在开始练了。然后我和慧慧我们两个自己学下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去找了新哥，新哥帮我们排了几次。对，其实在双人舞上面我们是完全按照新哥和燕双姐那个标准去走的，就是那个质量上面，然后包括还有托举的所有的链接和系统上，就是按照那个标准去走的。其实在表演当中，新哥我觉得在他的立场当中，他其实觉得，因为他肯定知道我们在演沙威这部剧肯定是以他们的标准去走的，就是我们的一切都会按照他们两个就是先搬到自己的身上来，所以新哥如果在这个时候再给我们一些很具象的要求的话，其实是把我们限定住了。对，所以新哥在表演和处理包括一些必须要那样的那样达到的那个要求上面，新哥没有去要求我们，就是我觉得他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表演的空间，他把我们该定好的东西定好了，然后剩下的就让我们自己去理解。那会儿排完双人舞之后，新哥应该就没有再看过我俩跳了，然后应该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是新哥再看的时候就是我们首演了。

0: 对，新哥说，你们跳的好和不好，那得我来看看才知道。所以，不管是从表演上，然后从舞蹈本身上，然后还是从技术难度上，然后还是从跟所有的主演去配合上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难。
1: 会看各个平台上观众的 report 吗？
0: 当然，
1: 会因此而影响你的情绪吗？
0: 我觉得当然，
1: 还是会有。
0: 当然，你很难不。我在牡丹亭上也说过一句话，我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能上就上，说死就死的那么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能上我就上，然后不足的在过程当中，我去拼命的学习，然后拼命的在填补自己，填充自己。我一直是这样，所以我现在22岁，我能跳5部舞剧，然后在5部舞剧都是男主演。就是不管怎么样，接受质疑和接受不被肯定，我觉得是必经之路。就是你说你不难受，或者说你没有压力，然后你不焦虑，那是假的。只有是你带着这些情绪，然后你还能够找到自己，还能够秉承着那个心继续的走下去，那才是真的嘛。我只能做到的是，我一直做我认为我要做下去的事情，那剩下的自然发生的，那就让它自然发生吧。我就觉得这些该吃的苦一个都不能少，厚积薄发吧。
2: 当我听完王胜熙的分享，其实挺有感触的。从《牡丹亭》《大师之夜》再到《沙湾往事》，三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在他看来最难的呢，恰恰是这部演了10多年的经典。全程不下台的高密度舞段，没有华丽形式做加持，所有情绪、所有叙事都要实打实交付给舞台。22岁已经担纲多部舞剧的男主，但王胜熙没有把光环放在身上，反而是很坦诚说自己现在还处在青涩的阶段。他也很坦然地说，该吃的苦一点都不能少，要在历练中慢慢填充自己，静待厚积薄发。其实那天我的采访大多是围绕经典舞剧如何传承与创新，但在和王胜熙聊完之后，我忽然觉得也许这本身就是艺术发展的必经之路。经典舞剧的传承正是有这样一代代的青年舞者怀着敬畏之心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

0: 无监控，车辆套牌，九年悬案线索难寻。
1: 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0: 千里求医，夫妻俩日夜忧心儿子余生。
2: 我们没有了，不在了，谁来照顾他？
0: 技术重启侦查，肇事司机藏匿何处？
3: 喊交警查我，我就走了。
0: 九年缉逃即将播出。
4: 在山东临沂兰山区方城镇的一处普通乡村，小魏一家人就生活在这里，屋内家具陈旧，

0: 墙面斑驳，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过得并不宽裕。小魏的母亲，
1: 我们天天就这个样子吧，吃饱就快好了，挣点钱，我那个年龄还能挣多少，一天也最多也就是百来块钱。
0: 小魏今年27岁，12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的心智永远停留在了孩童阶段，多年来全靠家人寸步不离的照料。当年那处改变小魏命运的地方，小魏的母亲至今都不愿意靠近。
1: 我一般的我都躲到那个地方，我都不走那个地方，一走那个地方就出现那个画面，那个孩子切到那个现场。
0: 眼前的小魏，他的智力停留在孩童阶段，一辈子都需要有人贴身照料。出事前，小魏他是一名身体健康的初中生，可是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拖垮了这个家庭。那么这些年小魏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2015年11月29号傍晚6点多钟，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伸手关心他的一个举动，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转折，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心里面过了一遍那个想法，但是说不出来口。OK，一个气口，然后就走了。对，他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个处理，其实是在表演当中，它是有语言出来的。我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表演，这些细小的一些气口，然后一些眼神，然后再跟红音的配合当中吧。
1: 可能这一点是超乎我们很多观众理解的，大家都会觉得您可能会把感情的表演的细节都放在前面和爱人的这种表达上，但其实您会放更多的理解和表达在妻子的这段感情上哈。
0: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三人厅对抗完大佐之后，大佐把我最心爱的高胡砸烂在地上的那一刻，为什么何柳年他掉泪了？为什么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在观感上，他其实是和前面那么激情昂扬、那么一种斗争的状态，他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贴合的？因为他在前面打鼓，他已经激昂成那样了，他抗争成那样了，然后再突然，为什么？

0: 是做我认为我要做下去的事情，那剩下的自然发生的，那就让它自然发生吧。我就觉得这些该吃的苦一个都不能少，厚积薄发吧。
1: 当我听完王胜熙的分享，其实挺有感触的。从《牡丹亭》《大师之夜》，再到

0: 对这个数额和幅度，量刑幅度有个调整，比如说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那是判3年以下管制、拘役啊，或者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标准是3万到10万元以上，那么它的量刑将达到3到10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它的量刑是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包括罚金加没收或者没收财产。
1: 他这个显然是10年以上，对吧？
0: 达到数额巨大，
1: 对，1355万呢，远超于50万这个10年以上这个档，对吧？好，毫无疑问啊，他这个女友呢，因为这个刘某是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他这个很反常啊，他的女友梁某，哎，早就心里有疑惑，但是呢，没有问，没有深究，就这个不是一个共犯，应该谈不上吧？不会吧？
0: 共犯应该谈不上，他只是有点放任啊，或者是有所怀疑。但是抬不上共犯，共犯他要有共同犯罪的一个行为和主观表现。
1: 但是什么隐瞒、影视犯罪所得罪，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我心里心知肚明，我没有说，没有捅破哈。我知道你的钱来的不干净，我也没吱声，反正你给我我就用。有没有这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呢？
0: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如果说他的这个女友梁某，她明确知道这个刘某的钱，她是来自于犯罪所得的话。他仍旧拿了用了或者怎么样，他是有可能构成也是隐瞒犯罪所得，在本案当中显然啊，暂时还没有，公安机关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认定他明知是吧？只是怀疑啊，这个还不等于是明知是吗？不等于啊。好，这个女友不涉罪，但是这个男子，这个刘某，他要退赃退赔，毫无疑问。
0: 我们在一起了以后，是不是由这笔资金再出去，那一笔资金再进来，这是很难去做一个认定的。
1: 当然，一开始我说的他没有合法收入啊，这来自于这是诈骗的261万，这个也不能就这么简单的等同于，是吧？这一定是赃款，也不能这么看，是吧？
0: 对，就是，
1: 从高度概然性，这个也够不上，是吗？
0: 对，在证据上面或者认证上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 所以你看啊，最终啊，这个海南省高院裁定是驳回啊再审申请，等于是再审也是败诉了，对吧？啊，都没有打赢，所以这个案件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诈骗赃款第三方的一个追偿的一个纠纷，非常典型。我们也感到，就是受害人如果向第三方去追偿这个债务，这个是很难的，似乎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您讲一讲其中的法理。
0: 虽然说被害人他能够看到说哦，他有200多万是通过刘某的账户直接转给了他的女友梁某，对吧？梁某他可能在收入上面各方面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额的收入或者稳定的一个工资收入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主要还是在于说这个资金池里存在一个混同。混同了以后，那么他进进出出，而且也不能证明他的这些获得都是说，梁某他完全是明知道他的男友存在诈骗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或者说每一笔钱款都能够进行一一的对应或者按比例，就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我们讲民事案件，它讲究的是一个高度概然性，在这个高度概然性的认定上，它的标准还是达不到。走不当得利这样的一条路，可能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举证障碍的。
1: 有朋友问什么是高度概然性，您解释一下，高度概然性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0: 高度概然性呢，就是说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

0: 他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进行一个确认。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房子就明确能够证明刘某的钱进来了以后，梁某直接拿了这个钱去这个付
1: 买
0: 房款了，
1: 房，
0: 或者是哎，刘某他直接把这个款项打到这个房产公司去购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呢登记在梁某名下，或者房屋的合同是由梁某来签的，这个叫直接证据，那么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民事上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些间接证据去进行一个证据链的一个推断的。打个比方，就画一个圆，那么你这个证据链，至少要让这个证据达到一个圆或者一个比较接近、非常接近圆的一个状况。你不能说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就是通过普通人的认识达到一个闭合状态的下，那明显这个证据是缺失的。
1: 对，也就是
0: 对
1: 说啊，不是
0: 对，
1: 说只要这个赃款流向这个恋爱对象，对方就一定要还钱。如果双方有一
0: 是，
1: 些双向的资金往来，就是你转给我，我转给你，资金混同，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法院很难会一下就认定说这个是要无偿的什么取得善意取得要还，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啊。但
0: 是
1: 是
0: 的，啊，
1: 有没有办法？因为你作为受害人，你很难举证。当他俩资金混同，一笔一笔的，你受害人，你作为旁人，你是没有办法去厘清的。你没有办法举证，
0: 对，
1: 那就意味着你走这条路，不当得利，根本走不通，走不通。如果走不通，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
0: 他其实可以考虑其他的一些路径，比如说，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哎，他是不是构成一些也是隐瞒犯罪所得，对吧？那么通过公安机关再去做一个详尽的一个查证，那么看一下梁某名下的这个财产是不是存在一些转化，或者仍有一些钱是没有用掉的，能不能够就是查清，这是一个包括民事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是不是构成侵权啊？打个比方，梁某他在笔录当中，他可能是，有一个认知，比如说他说我觉得他的这个钱是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叫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是赃款而仍旧接受或者协助他转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显然是对被害人财产的一个侵害。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梁某和刘某之间，显然他是属于一个赠与，被害人他，我是受害人，对吧？我可以去提起一个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这样的一个诉讼，他的这些赠与啊，显然是超出了一个生活的必要性，而且明显大额的部分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时候呢，主张相应的返还。
1: 您讲了三个办法，三个路径。第一个哈，向公安去这个报案，去查一查有没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呀。一开始我就问您说，公安似乎没有立案。
0: 如果说网友只是对一个现象的真实的反应，那我认为还不构成一个侵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就是演唱会嘛，所以这个可能还不构成一个真正的侵权。
1: 好，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类似问题，赶紧要报警，固定好证据啊。来，结束我们今天节
0: 对。
1: 目，感谢您，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
3: 原本由上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费按照住宅1.1元每平方米收取。带电梯的商铺3.9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则是2.9元每平方米，远高于周边商业的费用标准。
4: 因为他服务不好嘛，连基本的卫生都达不到，然后消控室常年无人值守，然后就是发生火灾啥也没人管，消防大队车都来了，物业都没有人过来。
3: 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不交物业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2025年10月下旬，包括住宅和商铺在内的所有业主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集体投票，超90%选择不再与上美物业续约，而上美物业由于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也选择了摆烂。最终，在青口镇政府的协调下，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上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5: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

0: 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五个人，商户两位，我们小区里面是三个。
1: 就是前置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一毛钱，一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一块五，有电梯的要一块八，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2: 很多热心的业主就说，挨家挨户，有的是打电话。

0: 这位社区负责人表示，当初签订协议也是为了抓紧完成物业交接，是多方共同推进的结果。那属地政府对此是否知情呢？
1: 我就主要有这个协议，应该就是交接时候签的这个协议啊。
2: 当时是市委主要领导、保卫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
1: 那就是为了解决欠物业不走的事。

0: 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有三个住宅小区，小区从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应该超过了10年时间。但是周边一直都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周边出行问题就成了老大难。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2: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1: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一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3: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1: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0: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0: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4: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0: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4: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0: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4: 我们市交通局。
0: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4: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公益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的班次、什么样的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0: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州区这个情况，小区2014年交付，体量也很大，周边居民出行诉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有进行过科学的调研和规划吗？
4: 这个原来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还经过专业的优化跟设计来进行配备公交的线路跟频次。
0: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他们2014年入驻到现在10年这种情况，大家出行难，您认为我们的公交的设置已经是调研过的，已经是很优化的？
4: 对，已经是调研过的。
0: 那这个群众诉求，您觉得这个诉求不应该正确的面对吗？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调研过？因为我们看到说有将近1000多名居民，还有很多老人出行都不方便，那他们的出行问题怎么办呢？
4: 它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整个公交的线路的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首先呢，我们对刚才这个小区啊，还有周边的居民出行，
0: 对，还有你看这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它其实还是一个综合服务，不光是服务小区居民。
4: 对，主持人，我们对这个呢出行不便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们也跟主管部门啊到现场再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4: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分2个阶段来实施。
0: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4: 我们去年。
0: 去年制定的。
4: 对，它是这样。
0: 到今年它

0: 还仅仅是个计划。
1: 不是不是，它是两个阶段。
0: 每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分三个批次，对于刚才市民讲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这个更新维护里面，我们在预计十月份就可以把这一段的路全部完成。
0: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工作确实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过程当中。
1: 对。
0: 但是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就会觉得，就刚刚就王女士而言，我已经等了两个月了，可能还不止两个月，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进度跟老百姓的需求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不是可以再提速一点？对于民生这种诉求，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加速度来操作？
1: 对，这个呢，确实这个是我们工作确实有点慢了。我们下一步呢，这第一个就是加快它的整个的巡查，发现了之后最快的速度去更新维护。而还有呢，我们也会整个对系统啊进行一个升级，然后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匹配老百姓的需求。
0: 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也希望今天直播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 得到一个改观，好吗？
1: 好，
0: 谢谢你的现场回应，谢谢。 好，刚刚连港交通控股集团尹总特别提到了主管部门是连港市交通运输局。好，我们也请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也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三个小区的业主入住超过10年，这附近有居民，还有很多是老人，这个配套不光我们刚刚讲了，不光是居民，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刚刚我们运维部门控股集团说了，已经做过科学的规划，我们就想问问这个规划做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2: 这个浦南镇这个五通里小区，还有附近的樱花小区，这个以前也有过这个市民啊，打着135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我们也联合了交通控股到现场进行了勘探和调研啊，这个调研呢也是蛮深入的，包括附近的一些单位。目前呢，说到底一句话呢，是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讲，
0: 就是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
2: 目前坐车的诉求，就是人数并不多啊。那么我们的公交线路呢，我这地方要汇报说明一下，这个城市公交是最基本的为城市市民提供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事业。它的线路的规划和站点的设置是要根据客流的流量来进行这个叫确定的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旺盛的需求，它会有一个叫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叫先开公交还是考虑到现有的这个资源是否浪费的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刚讲，就是我们确实调研应该是实事求是，对吧？
2: 是的。
0: 如果说它的公交的乘坐的数量需求不足以给它开专线的话，那么现有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兼顾更合理？
2: 这个向主持人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两个小区附近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3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立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那么五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五通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啊，在五通里的这个附近设一个站点，

0: 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混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
1: 我就说这些。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全媒体直播。此刻呢，我们来看看励志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3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很多朋友留言。卢边旭话说呢，换位跑一次挺好的，希望邮政管理局负责同志下次也到我们农村里面实地来跑跑，发出了邀请啊。小陀螺说呢，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就是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强不强，办事效率高不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3: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石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4: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3: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5: 河一东全部要走的路，我就得绕到前下去走，北面是属于市寨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6: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2: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险情不断，村民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修缮，避免出事之后引发一些交通安全的事故。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东海县的负责同志。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我是东海县县长冯木。
2: 好，冯县长，您看刚刚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李念乡的恰恰村危桥桥墩下沉，桥面开裂，年初就已经封闭了，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看到重修，也没有看到一些修建的痕迹。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危桥整治如此之滞后？
7: 哦，看了刚才的短片啊，这个李念恰恰桥的确是这个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通行的主要道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
8: 啊，山海相连的啊这么一个城市，更在于它有产业上的这个高峰，在于我们连云港人能创造奇迹。你像我们石围是全国的7大石化基地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级的石化基地啊。你像我们的中华药港，这里聚集着啊全国最好的创新药集群啊，包括我们的碳纤维啊，在世界上

0: 个实现了提前二的量产所以将来的连云港，我理解不仅仅是拥有江苏地理意义上的最高峰，也应该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领域拥有江苏的最高峰。还有这些年我们的电商异军突起买全球卖全球，这个说明我们连云港人敢想敢干，能干成大事能够富有创造力。如果从地图上我来俯瞰连云港我觉得我们的地形像一个破茧的蝴蝶，但我觉得更像展翅的大鹏向海而飞乘风起飞所以这也是我心目中的连云港。这个市委对连云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三句话，叫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我们政府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今天的上线让我更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大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见证。谢谢大家。
1: 好，各位朋友，本期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很大的一个感情，然后瞬间拢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他并不是他怂了，或者说他怕了，而是他在那一刻觉得你把我杀了都好，你不要在我面前把我的高虎砸了，比较难的，他很多都是在中把位上，然后是在一些链接上面，但是沙湾他有一整段的高把位，所以其实在技术难度本身上，他和牡丹亭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湾的双人他更加的实在。就更加的夯实，然后牡丹亭它更加的在气息流动和意会当中，各有各的难点，各有各的要掌握的分寸感。
1: 是您二位那么熟悉，两个人面对面手一搭上的时候，怎么立刻让自己感受到我是这个人物，而不是那个人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建设吧，我觉得一定要信念感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强大。就是在那一刻，不管谁相不相信，反正这一刻我们两个必须相信，就是脑子里面不能再去想其他的，谁在看着你啊，或者说谁还要来评判你，或者说对不对？即便你错了，你都要当下必须100%的相信。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怎么能让？

0: 我们知道初代的何柳您就是李欣导演嘛，那他同时也是您之前《牡丹亭》的导演，您跟他应该也很熟哈。他有就这部剧这个作品分
1: 其实都真的很难。其实我在排这三个的作品的时候，真的觉得都很难。我觉得相对最难的还是沙湾吧，
0: 还是
1: 沙湾，因为它本身沙湾这整部剧，它的整个舞段的，就有单纯来以舞蹈的层面来说，你要把它完成下来，就已经是在天花板级的难度。我说真的，因为它密度太大了。我说可能是在男主上面，他所有的休息都是在演戏的过程中休息，他没有下过台。对，他所有的休息都要在台上，所以这怎么办呢？就是你得把自己练到你在休息的时候观众可是看不出来的，还要是要在表演的过程当中。然后沙湾的所有的表演他非常非常的实给我这个情绪该出来的时候，我不推到100%，那就是没有效果的。对，他就不像是其实大师之夜，它有个很大的形式在上面，
0: 是
1: 对，然后包括它的编排的方式什么，它本身就有一种效果。然后牡丹亭呢，它也有惊梦，它那个小的台子嵌在观众席里面，它就是一种形式。所以在那个上面，我们所做的表演，它本身就是在形式上去加分的。但是在沙湾，它就是在那一亩三分地里面，你要把它整个的故事全部讲清楚。所以，不管是从表演上，然后从舞蹈本身上，然后还是从技术难度上，然后还是从跟所有的主演去配合上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难。
0: 会看各个平台上观众的 report 吗？
1: 当然。
0: 会因此而影响你的情绪？
1: 我觉得当然。
0: 还是会有。
1: 当然，你很难不。我在牡丹亭上也说过一个话，我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能上就上，说死就死的那么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能上我就上，然后不足的在过程当中我去拼命的学习，然后拼命的在填补自己，填充自己，我一直是这样。所以我现在22岁，我能跳5部舞剧，然后在5部舞剧都是男主演。就是不管怎么样，接受质疑和接受不被肯定，我觉得是必经之路。就是你说你不难受，或者说你没有压力，然后你不焦虑，那是假的。只有是你带着这些情绪，然后你还能够找到自己，还能够秉承着那个心继续的走下去，那才是真的嘛。我只能做到的是我一直做我认为我要做下去的事情，那剩下的自然发生的那就让它自然发生嘛。我就觉得这些该吃的苦一个都不能少，厚积薄发吧。
2: 当我听完王胜熙的分享，其实挺有感触的。从《牡丹亭》《大师之夜》再到《沙湾往事》，

0: 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在他看来，最难的呢，恰恰是这部演了十多年的经典。全程不下台的高密度舞段，没有华丽形式做加持，所有情绪、所有叙事都要实打实交付给舞台。22岁，已经担纲多部舞剧的男主，但王胜熙没有把光环放在身上，反而是很坦诚，说自己现在还处在青涩的阶段。他也很坦然地说，该吃的苦一点都不能少，要在历练中慢慢填充自己，静待厚积薄发。其实那天我的采访大多是围绕经典舞剧如何传承与创新，但在和王胜熙聊完之后，我忽然觉得也许这本身就是艺术发展的必经之路。经典舞剧的传承正是有这样一代代的青年舞者，怀着敬畏之心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一边负重前行，一边沉淀成长，期待注入新鲜血液的沙湾往事，也期待下一个属于王胜熙的舞台，一个独属于他的舞台。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
1: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骗取多人购房款1000多万，期间呢转给同居女友261万。受害者联名起诉女友要还钱，这个结局呢你可能真是想不到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歌手陈丽在某音乐节现场呢被一个男子啊当众搂抱袭胸，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蓝寻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江苏国颂丽水律师事务所蒲方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

0: 偿的一个纠纷，非常典型。
1: 嗯，
0: 我们也感到，就是受害人如果向第三方去追偿这个债务，这个是很难的，似乎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您讲一讲其中的法理。
1: 虽然说被害人他能够看到说啊，他有200多万是通过刘某的账户直接转给了他的女友梁某，对吧？梁某他可能在收入上面各方面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额的收入或者稳定的一个工资收入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主要还是在于说这个资金池里存在一个混同，混同了以后，那么他进进出出，而且也不能证明他的这些获得都是说，哎，梁某他完全是明知道他的男友存在诈骗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或者说每一笔钱款都能够进行一一的对应或者按比例，就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我们讲民事案件，它讲究的是一个高度概览性，在这个高度概览性的认定上，它的标准还是达不到，走不当得利这样的一条路，可能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举证障碍的。
0: 有朋友问什么是高度概览性，您解释一下，高度概览性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1: 高度概览性呢，就是说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它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进行一个确认，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房子就明确能够证明刘某的钱进来了以后，梁某直接拿了这个钱去
0: 有哪一个侵权还是撤销赠与，哪个更好一点？
1: 我建议撤销赠与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他这里面有260多万是在前案当中是查出来的，对吧？而且女方她也认可说她是赠与给我了一部分钱，可以先试一下这个。
0: 好，来，这是
1: 涉及到违法犯罪啊，这个证据问题，
0: 这是另外一个维权的渠道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非常清晰的界定了，就普通人的资金的安全边界和被害人的这个维权的边界，它有很强的一个普法意义啊。您最后来提醒一下，对于受害人是吧，咱要注意哪些啊？提示是什么？
1: 好的，我觉得作为受害人啊，在诈骗案件里面，其实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也应当去冻结这个梁某的账户，对吧？他涉嫌到一些资金的往来啊，申请追交第三方名下的一个财产进行冻结和转化查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呢可能要比后面提不当得利会更加有效一点。如果收款方他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收入，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区分，而且要说明这些款项的来源。否则呢，也容易被卷入到这个刑事追缴或者刑事犯罪当中，或者是涉及到民事这个赠与无效等等诉讼过程当中。起诉第三方的话，尤其是一定要固定主笔流水对应啊，具体的财务应该进行一个确认，还要证明到对方在收款的时候他是明知的，要区分是否已经消费掉了还是仍然持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0: 从最开始根上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还是要多学法律知识，防止被骗啊！因为这么多人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刘某有一些内部渠道买房子便宜啊，怎么样找他买？其实呢，你看，哎呀，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房啊，或者消费啊，要了解啊，这个也很重要。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卞玲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今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样提醒的。
3: 新学期新开始，
4: 这些知识要记牢。
3: 游戏里弹窗掉，免费皮肤别乱要。
5: 微信支付
3: 陌生码不乱扫，扫完钱包会变少。网友喊卖账号，私下交
0: 微信同号。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

0: 5153-2086，微信同号。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
4: 选择的这种饮食呢，对你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以说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运动。那我们知道，
2: 我要多问一句了啊，你刚才讲到，其实一方面是我们上班族。我们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啊，大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会有运动比较少啊，压力比较大呀，饮食也不规律。老年人群，尤其是您刚才讲到了，像一些送到您那里的病人啊，甚至存在着营养方面的问题啊，营养不良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现在人还有营养不良吗？都觉得吃的太好了吧？我们能够请您细说一下，就是您遇到的这几类病人，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问题出在哪儿？
4: 对，就是对，大家可能觉得在这个21世纪，尤其是这个时代，还会有营养不良，简直不可理解。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很多老

0: 健康长寿的饮食。但是可能这个饮食是不是真的健康，还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啊。肌肉量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啊，对于老年人有多么的重要？
1: 蛋白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作为一个大夫来说，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抵抗这个疾病，尤其是一些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免疫性疾病，它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你生病了，其实大部分都是靠自身的一些免疫系统，包括一些自身的一些细胞的修复来完成的，外力只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那如果你没有了蛋白，或蛋白很低，就相当于就是说你连你的后勤保障都没有，你再用太多的这个药物其实也是枉然。所以说就是我们临床看到很多的病人最后就是严重的低蛋白血症，你给他用再好的药物，他的感染也很难纠正，他的免疫系统也难以修复，导致这个疾病就是急转直下，甚至就是说生命危险。所以说这个蛋白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抵抗疾病的武器。
0: 好，那再来说说这个肌肉量意味着什么。老人可能说我搬东西也少，我要那么多肌肉干嘛，我又不去搞健身。
1: 肌肉量是这样，肌肉量呢其实我们说尤其对一些代谢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包括一些这个心脏病也好，这个脑血管疾病也好，那它都是有一定的肌肉量的话，它刚才说到是，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个是天然。那天然糖其实就存在，比如说存在于水果啊、牛奶中的一些这种果糖或者这个半乳糖等等。那这个其实对人体是比较友好的，是比较自然存在的。那你在吃水果和喝牛奶的时候呢，你就是因为你不是纯糖，所以说它摄入其实总量来说不会太超标。而对于奶茶里的添加糖啊，那其实很多就是一些浓缩的一些甜味剂，包括果糖、葡萄糖。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稍微不注意，比如说一天喝个一杯，我估计这个糖已经都有点超标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里也给的是每天的这个糖的摄入啊，就是50克以内。那如果你一天早上一杯奶茶，晚上一杯奶茶，那你这个糖分肯定超标了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添加糖其实是对的，肥胖。
0: 但是它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呀，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呀。
1: 对，就是说我们 BMI 这个指标呢，它其实就是用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那其实这个算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评估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身材比较匀称的人，那可能这个 BMI 可能能反映的信息更多一点。而对于这种就是脂肪分布不均，尤其是这个内脏脂肪堆积或者向心肥胖，就腹部这块比较大的，那可能他评估你看着他，体重虽然也正常，但是他的四肢细，然后肚子大，那这种往往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叫隐形肥胖。
0: 这种隐形的肥胖对身体有危害吗？
1: 对，这种隐形的肥胖是对身体是有就是明确的危害啊，就是。这种呢，这种人群呢，他患有糖尿病啊，包括心脏病啊，其他的一些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是代谢出了问题。
0: 就还是要注意啊，这个肚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怎么去通过运动或者这个调整饮食的方式，要给大家要确实是要有这个意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呢也要请王继慧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今天学了不少，我们听众反馈特别好，希望说长
1: 身心双双健康。
0: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南宁市第一医院南院的这个门诊一楼。
0: 好啊，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继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继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播出的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的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认识一位当家人，这是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南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书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
2: 当地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获得感明显提升。村民徐兴兰：
3: 三个每个月都买到到七八种药，现在日间没有啊，只要到大日用没，现在到家门口就好没有。
2: 单点托管提升的同时，海安持续以医共体建设统筹全域医疗资源。目前海安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已经覆盖六家成员单位，通过资源互通、技术共享、同质化管理强筋健骨，特别是依托全域心电一张网平台，实现基层检查、县级诊治，打通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末梢，让优质的筛查、快速诊疗下沉到群众身边。当地西湖村村民吴汉昌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最近老人到村卫生室免费进行了心电图的检查，诊断报告几分钟就推送至手机的终端。当天前往村卫生室巡诊的吕书军现场向老人做了健康提示，村医刘爱霞负责后续跟踪。他介绍，
4: 刚开始他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通过这次那种检查他有高血压，就是筛查了以后，他就是一个月来两到三次，他自己主动来，他心电图不正常嘛，进行双向转诊嘛，到那个三甲医院。
2: 从被动治病到主动防病，依托全国首个卒中检残先行县市区的建设契机，海安还构建起了村筛查、镇防控、县救治三级卒中防治体系，建立急诊绿色通道，实现卒中病人快速筛查、及时转诊、高效救治。2025年海安县域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下降 14.1%。 当前海安市人民医院正全力推进卒中全人群的常态化筛查管控。吕树军介绍，
5: 30岁到40岁这个间隔，这个高血压的比例也有10%好几。我们现在所谓的卒中检查，就是希望筛出来这部分病人，然后通过管控以后把它这个危险因素给它下降，从而来促进整个这个卒中的发生率下降。
2: 打通公共服务医疗最后一米步子还没停。最近吕树军在推健康领航员，让医护人员下沉社区当医疗网格员。该院副主任护师吕宗美已经下沉到了当地三塘村。
6: 书记号召并带领大家，就是到社区、到基层为老百姓服务，让我们社区的病人能够在海安人民医院，他都有一个熟人，就是让病人能够安心的就医。
2: 县级医院下沉医疗资源，医共体建设赋能公共卫生服务，基层首诊稳步推进。吕树军认为，分级诊疗走深走实的关键，还要提高诊疗的水平，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就医需求，这需要公立医院自觉扛起龙头的责任。
5: 我们要把这个县域的健康守门人这个角色站好，90%的病人是不出现的，也就是90%的病人应该在你县医院能解决。现在个人觉得不是能解决，而是要解决好。
2: 靠什么解决好？答案是过硬的医疗技术。这几年海安市人民医院在吕树军的带领下，突破性建成4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29个市级重点专科，常态化开展冠脉搭桥等高难度手术，今年更是一举成为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呢将会有一个访谈啊。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主持现场，我见到了一位创业者，他呢是从事榴莲的贸易和加工的。哎，来自徐州的一家企业，居然是做榴莲的贸易和加工，让我觉得很惊讶。榴莲是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啊，它怎么会放到徐州来进行加工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徐州鼎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袁勇来说说他的榴莲生意经。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抛出一个话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榴莲吗？啊，榴莲真的是让人爱恨交织的一种水果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恨得要死啊。想问问你喜欢吃榴莲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榴莲呢是很多人的心头爱，但是因为价格高昂啊，也被大家称之为叫贵族水果。而当下呢，随着跨境冷链升级、流通链路革新等多重因素，国内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做起了榴莲生意。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就有一家鼎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呢就是专门做榴莲贸易和加工的企业。在刚刚举行的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中，他们也获奖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徐州鼎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袁勇来聊聊他的榴莲经。袁总你好。
3: 你好，孙毅老师。
0: 嗯，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3: 在招什么？
0: 全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一次做广播节目还不太习惯是吧？好，那么此时呢，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也是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栏目呢非常感兴趣啊。那天我们是在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上认识的啊。哎，听到你给大家介绍到你的榴莲生意经，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我说，哎，咱们徐州居然有做榴莲生意的啊。这个明明是来自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哎，我想象的这个加工这块不是应该是在离东南亚最近的一些省份，像广西啊会比较多一些嘛？徐州怎么会也有企业来落地做这样一个榴莲深加工赛道呢？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3: 哦，你看我们这个当时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我们的董事长张方张总，他最初呢是做这个东南亚水果这个热带贸易的。疫情期间呢，就看到了咱们那个热带水果啊，这个深加工的这个市场前景，所以说就给他的家乡呢，他也一直有个回家乡这个创业的梦，所以说就把他的家乡正好是徐州，就落户徐州了。
0: 那么这是一个家乡情节啊，是要把这样一个榴莲的加工企业放在家乡。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域的因素呢？它的运费啊，各方面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3: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实际一说徐州啊，大家一想到的就是徐工祝您成功，就是工程机械。
0: 对，是的。
3: 但是其实徐州啊，还是这种食品啊农加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它属于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吧。就徐州现在有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有这个就食品和农副加工，这个产值规模达到1000多个亿，大概有食品厂有3000多家，对吧？规模以上的有800多家，所以说我们能落户徐州啊，也考虑的徐州有这种食品工业和食品生产的

0: 一个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和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就比在别的地方要稍微要好一点。
1: 有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做这样一个榴莲的深加工产品，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来看，源头的采摘榴莲，你们是这榴莲来自哪里？
0: 我们的榴莲主要现在有这么几个采摘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太谷是我们的主要的采摘区，能占到我们现在每年榴莲消耗的60%以上。剩下40%呢，我们会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去采取，因为每个地方的可能榴莲的品种啊和口感略微会有差异，然后在深加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几种榴莲去搭配它的口味去。
1: 对，好，其实我们国内做榴莲加工贸易的企业也不少啊。那么你们怎么来保证你们的产品的一个是品质，第二呢就是价格优势，怎么做到呢？
0: 品质呢，就是我们在国外呢，就是在泰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从源头，而且还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就是我们从泰国从采摘到加工初期的这些就是拔核，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然后在越南和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合作的果园，这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些榴莲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吧，就可以把控。
1: 你们有自己的果园。

0: 也有餐饮烘焙使用的各种的，就我刚才说的去核的榴莲肉，还有我们然后针对 C 端和就是直接触及这个消费者的各种榴莲的衍生产品啊，我们呢就是想着让大家去让这个榴莲远离科技，因为之前前几年就是我们榴莲，然后我们榴莲泥啦，还有这个冷链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吃到榴莲口味的东西，真的99%都是香精的。然后
1: 百分
0: 现
1: 之
0: 在我
1: 九
0: 们，
1: 十九，你说的这么夸张？
0: 对，因为榴莲它具有壁垒，因为它受温锅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它有可能在我们常温下放1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变质了，
1: 容易坏
0: 杀糖感觉
1: 啊！
0: 就超标了。对，所以说真正能吃到好的榴莲和原汁原味的榴莲产品，我们也希望在国内这个行业内我们做好表率，然后我们。这
1: 就
0: 就是我
1: 是
0: 们做榴莲这一块，就榴
1: 你
0: 莲
1: 的
0: 冒犯。
1: 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啊，以前吃到的一些什么榴莲酥啊、榴莲千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榴莲相关的产品，很多都是用榴莲那些香精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来替代的，给你个榴莲味儿，让你觉得
0: 对，
1: 好
0: 就
1: 像不
0: 榴莲
1: 错，
0: 口味
1: 口
0: 儿，
1: 感挺好的。哎，那么刚才你真的是把行业的内幕告诉大家了，那你们是实打实的用榴莲果肉啊来
0: 对，
1: 做
0: 实
1: 相
0: 打
1: 关
0: 实
1: 的一
0: 的
1: 些
0: 活
1: 产
0: 动，
1: 品啊？那咱们的核心产品有哪些呢？
0: 我们核心产品现在我们有，像你像大的食品厂，他们就你刚才说的像榴莲酥啦，什么，还榴莲班戟啦，他们包括做千层，他们需要的榴莲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产品。还有像餐饮店，还有自助连锁、烘焙店使用的这种去核的榴莲果肉，就无核榴莲果肉。还有我们针对 C 端的这种榴莲的深加工产品，像榴莲千层蛋糕、榴莲班戟、榴莲可丽饼，这等等等等，大众特别喜欢的这些，还有榴莲果肉杯等等。
1: 你
0: 就是
1: 们的合作的一些企业有哪些？
0: 合作的，你像我们有益海嘉里，这个是那个什么，还有像锅圈什么，因为我们。去年到今年前半年，一直我们发力都在大 B 端，就是大型的这种零售，即时零食零售店，像锅圈也有，然后像好想来、周一鸣等等这种零售店，还有大型的超
1: 零
0: 市。
1: 售店主要是卖那种就是去核的榴莲，
0: 错，他们卖深加工的产品，
1: 卖深
0: 深
1: 加
0: 加
1: 工
0: 工
1: 的，
0: 像千层蛋糕啦、班戟啦、大夫啦什么这种类型的，去核榴莲主要是针对餐饮和烘焙店，就大家看到的蛋糕店啦，还有这个饼店，对吧？面包店什么这种类型。
1: 那这个就是鲜榴莲你们不卖是吧？
0: 对，鲜榴莲，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会5、6分熟把它采摘回来，然后放一放还能熟，但是现在鲜榴莲实际针对。比较我们这个液氮榴莲的话，第一它的口感会差，第二呢切入这个鲜食零售的
1: 赛道，
0: 这一个市场赛道所以说鲜食零售是个巨大的市场，而鲜食零售里面呢，比方说我们像抹茶味啦，什么草莓味道啦，什么香蕉啦、芒果啦等等等等，会很多很多，这时候呢可能全是在密集型的上人工去包，就和我们水饺一样，刚开始都是人工去包的。对吧？咱现在水饺有水饺机，但是班级没有班级机啊，班级设备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想规模化、工业化去生产，你必须得上机器。就是一些厂家生产的设备呢，他只是拿一些别的设备去改进，但是对于整条这个产品的生产什么还是不太方便，有可能还没有人工包的快，对吧？反而上了机器还没有人工快，这就需要我们和厂家去。无数次的打磨琢磨，对吧？然后才能确定一条这个生产线。现在我们的产能和规模已经就很厉害了，一天我们光班级我们就能生产，大几万个吧。
1: 你们也是就直接把这个班级生产好，然后卖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零售店是吧？
0: 对，零售店，对。
1: 我还以为是直接给，不过你们给蛋糕房供应的就是那种榴莲果肉、果泥之类的，
0: 果肉。
1: 让他们
0: 对，
1: 去那
0: 含
1: 个。
0: 有一些基础的产品，你像，那个什么，千层的那个蛋皮，那个我们也在生产啊，那个就蛋糕房也在用，还有一些那个千层的连锁自助连锁店，
1: 好的，好，我们稍后会一段广告。

0: 两极分化，
1: 嗯，
0: 好的可能会好一点，然后稍微差的会差一点，就我们常说的头部和脚部活得很好，腰部都活得很差。
1: 嗯嗯嗯就是还是有人为此买单的是吧，大家还是愿意吃的。
0: 对，因为这个榴莲不可能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天天去吃它，
1: 嗯
0: 可能作为一种改善。

0: Hello， 大家好嗎？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
1: 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1口2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

军事资源的这个投入，所以美军有一些将领就认为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没有一个结果，而且呢，美国啊花费的这个资金啊耗费的军事资源实在太多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美军的高层决策层听不进去，那可能提意见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被赫克塞斯给解职了，就在。

0: 打不服伊朗，但是压制伊朗没有任何问题啊，美军的常规军力，对吧？
1: 对。
0: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此前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没有抓住这波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最晚13号活动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呢，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平时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我加拿大能自己搞了，我不依赖美国了。那这个事情天方夜谭呐，不现实啊，对不对？那么加拿大自身的这个军工能力水平到底应该怎么客观的去评估？所谓的防务本土化前景如何？魏老师，您再给我们深度的分析一下。
1: 可能大家对于加拿大的国防军工体系啊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加拿大它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防军工体系。其实它生产的一些什么装甲车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作战装备，还都是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建的这个分公司
0: 啊，
1: 比如说通用啊什么之类的，它能够生产一些这个装甲车。但是你像主战坦克、重型装甲车、火炮、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战斗机、战术导弹、战舰和潜艇，加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国防工业的底子，也没有想过去自产这些武器装备。因为以前加拿大和美国是铁杆军事盟友，要什么武器从美国买就可以了，对吧？价格还好商量，而且美国对于加拿大还挺慷慨，他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和美国出现了这种敌对性的关系，说有一天还要防范美国，从来在加拿大的国防设想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现在他要搞国防自主化，我认为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他很多的零，很多的零啊，都是从零起步啊，就是防务体系。那这加拿大这个国家他怎么实现呢？你不可能说重新打造一个战斗机的研发生产体系，他去搞这个导弹。加拿大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所以他只能是首先喊口号，另外一个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下，就是为加拿大这个武装部队生产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这个防务产品。但是呢，这个他也必须要展示出来这样的一种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我认为他其实也做不到，因为这个武装力量的建设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是的，
1: 你50-70年、70-80年，你都是和美国合作，用的都是美制的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呢，就是由于两国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就突然说来个180度的大转向，就不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事实上，和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它也是做不到的。
0: 你像这个海空力量的建设，那是要50年，甚至我们有个说法叫百年海军嘛，对吧？这个是非常长期的一个建设和铺垫。你本身就高度捆绑的，说一朝一夕之间割袍断义，确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说，如果展望未来，那关系一直不好下去，我估计加拿大真得动点别的心思，对吧？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可能对加拿大这些动作坐视不理吧？
1: 美国现在的态度呢，其实我认为呢，在军事层面，他还不至于说要针对加拿大动手或者敲打一下，应该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目前两国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状态，就是一下子从盟友完全变成了这个死对头，变成了敌人，还不至于。
0: 只是贸易上有摩擦，但是军事上不可能对立，对吧？
1: 对，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美国现在呢，还是希望加拿大多交钱。 就是
0: 多交保护费。
1: 对，加关税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你多给美国提供资金，然后另外一个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你别跟美国唱反调，美国说谁是敌人你就认谁是敌人。

0: 这就可以了。但是加拿大认为啊，这不行，因为加拿大眼中啊，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个平等关系，不能说我是你的附庸，我是你的五十一州，然后这个安大略湖你说改就改，就变成这个美国湖了。就是加拿大人他心理层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原来呢还都挺客气的，表面上维持的还是一个平等关系，然后突然发现原来
1: 不知道，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那么特朗普呢是想通过这有限的军事行动来施加压力，那么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控制权这些核心问题上做出让步，重返谈判桌。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以在中期选举之前啊，向国内展示他在伊朗问题上的丰功伟绩，从而为中期选举赢得更多的支持者。综合来看呢，美军这一次啊，打的是一套组合拳，战术上旨在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设施，战略上旨在夺取这一关键水道的控制权。那么政治上呢？则希望通过展示强硬的姿态为中期选举造势。主持人，
2: 那么我们看啊，这是美军现在的这个行动上和语言的表态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一边打一边呢又释放信号说，哎，小打一下，不会打太久啊，这个局势不会升级，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美国似乎在这个舆论态势上是在为冲突踩刹车呢？
1: 那么他之所以啊一边打一边表态不会打太久啊，想要踩刹车，实际上啊是想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将这个冲突的烈度啊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那么这实际上背后呢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四重新现实压力。那么首先呢，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面临着选票的这个压力啊。那么民调显示啊，现在只有30%左右的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么反对者高达了63%。那么持续的战争将会拖累共和党的选情。那么自爆发冲突以来呢，实际上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跌到了30%。那么这就要求啊，特朗普在进行军事打击行动的时候呢，只能是短平快，要见好就收，绝不能久拖不决。持续的军事行动只会让他的支持率再创新低。那么进而就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票。那么其次呢，从美军的处境来看呢，这个持续半年的军事行动啊，的确也让美军不堪重负，不仅弹药库告急，美军的战备能力也严重受损啊。你看那个停泊在泰国的那艘锈迹斑斑的林肯号航母，我们就看出来了，美军也需要喘口气啊，它是无法进行啊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那么第三呢，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高昂的战争代价让美国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我们知道啊，这场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引发了美国的通胀。那么市场呢，对战争的长期化也普遍担忧。因此，特朗普不会太久的表态，其实是安抚市场的信号。那么综合来看呢，美国这种踩刹车啊，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考量的一种妥协性策略啊，目标呢是避免选情崩盘的情况下维持对伊朗的压力。当然这个美国的这辆战车能否真正的刹住车，其实还取决于伊朗的反应和战场上的这个结局啊。主持人，
2: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分析啊，就是美国现在策略呢就是以中期选举为一个转折点，就中期选举前呢尽量保持低调啊，中期选举后呢，哎，这个比如说再重新开打呀，再大规模进攻啊，怎么样可以另做打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美国会在中期选举这个问题上怎么影响？怎么被它影响决策呢？
1: 我觉得这个分析呢，应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先保中期选举啊，再选票都要。因为这场冲突呢，直接推高了全球的油价啊，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也随之暴涨啊，引发了通胀问题。那么你看美国人不仅增加了出行成本，而且他的食品日用品整体的物价都高涨了。对于美国普通家庭而言，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外交的胜利啊，他们更关心加油会不会更便宜啊，这更实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向选票将选票投给这个反对战争的民主党，而不是正在发动战争的共和党啊。你看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那句降低油价比阻止伊朗核武更重要，他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给特朗普政府啊中期选举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战争对美国社会巨大的消耗也成为影响特朗普政府选票的重要因素。

0: 那么不少美国选民可能并不反对啊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的是无休止的海外军事介入和高昂的代价。那么这部分选票的流失对共和党而言同样是致命伤。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政府正竭力地将战争描绘成有限的短期的行动，试图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那么他这种踩刹车的操作呢，本质上也是为严峻的选情啊做一个紧急的止损。当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啊面临丢失参议院甚至众议院这种的情况呢，并不会啊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操作而解除啊，反而呢因为战事的加剧而变得更加严峻啊，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在这个调整策略的同时啊，伊朗方面也宣布制定了所谓在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所谓全新战略。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全新战略呢？它的战略是什么呢？
0: 那么伊朗现在宣布的这个全新战略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套旨在以战逼和的综合的博弈方案。它其实核心目标啊，并非寻求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是通过多领域的这种施压，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并且要争取一个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上从被动防御转向这个主动进攻啊，追求更加主动、更加广泛的反击行动。那么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将更具主动性，打击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具体的目标包括了攻击美军的设施啊，你看他已经对美国在约旦、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威慑盟友与航运啊，通过袭击油轮和威胁商业航运，向美国及其盟友啊，那么展示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能力，那么给他们施压。那么第三呢，就是开辟新战线啊，可能在对手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并利用实战经验加速其军事体系的自主性和智能化的转型。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外交上以谈判为工具施压啊，伊朗并不排斥谈判，而是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那么他的策略呢，就是设定谈判的前提，明确表示只有美方先履行承诺，才会考虑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拒绝单边上的让步，明确反对啊美方提出的全面停止导弹核计划等15项单边条件。那么第三呢，是经济上构建抗制裁体系。面对经济封锁，伊朗计划构建。

0: 临沂兰山区方城镇的一处普通乡村，小魏一家人就生活在这里。屋内家具陈旧，墙面斑驳，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过得并不宽裕。小魏的母亲，
1: 我妹
2: 多处颅骨骨折，也就是说这个面部撞击是比较严重的。
0: 手术室内的抢救争分夺秒，而这个时候小魏的母亲还不知道，她在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菜等候儿子回家。
1: 她就有同学说叫她去玩一下，去了她在人家吃了饭可能，所以说回家晚了。
0: 这眼看着天都黑了，母亲本想着联系一下儿子，而这个时候她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1: 说这次非常严重，我们心情就跟塌了天一样。你还
0: 听到这个消息，小魏的母亲急忙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的时候，小魏正在手术室进行抢救。
1: 医生人也说了，说要是那个不好的话，说就够呛，下来我们都走不动了。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手术顺利的完成，但是小魏依旧是昏迷不醒。医生告诉家人，小魏颅脑损伤极其严重，即便日后

0: 苏醒也会留下永久性的智力障碍，终生需要有人照料。
1: 我们就这一个儿子嘛，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去抢救他。
0: 小魏虽然伤势严重，但好在命保住了。警方初步的判定，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为了尽快的破案，给小魏一家人一个交代，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蓝山区北城新区大队成立专案组，梳理全部线索，全力追查肇事者。然而侦查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2: 当时在事发路段前后没有安装任何监控，只有一个过往的卡口数据。
0: 事发路段没有监控，现场也没有目击者，案件侦查难度非常大。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保险杠、大灯碎片来判断，肇事车辆车头受损严重，肇事司机很可能前往附近的修理厂修理车辆。民警随即携带现场的散落物，排查事发地5公里范围内的汽修门店，核查车辆维修记录。在走访了20多家店铺以后，调查也终于迎来了转机。
2: 经过多家配件公司修理厂统一确认，此车为黑色的这个伊兰特轿车。
0: 民警逐一核查辖区内多家汽修店的台账，并没有发现涉案车辆在案发以后进厂维修的记录。民警分析，嫌疑人很可能没有在临沂市修车，甚至有可能把号牌给更换了，以此来躲避自己的行踪。顺着这个思路，民警对市内570多辆黑色伊兰特全面的排查，重点核查车辆右侧大灯、前保险杠，查看是否存在新鲜的撞击痕迹或者近期维修翻新的一些痕迹。
2: 经过多日的检验，也是没有发现有碰撞以及修理过的痕迹。
0: 民警对全市同款车辆逐一筛查，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线索，专案组也只好再次调整侦查方向，以事发地为中心，调取方圆4公里案发前后1小时内所有的卡口视频，对途经的黑色伊兰特逐一甄别。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辆黑色伊兰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一辆鲁 B 牌的黑色伊兰特轿车，事发后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0: 这辆黑色伊兰特悬挂着青岛车牌，通过调取车辆登记信息，民警发现这个号牌登记的车型为一辆面包车，车主是青岛的徐某，登记车辆长期没有年检，早在2014年10月就已经被强制注销。民警由此判定这辆黑色伊兰特是套牌车，那么肇事车辆是不是和徐某存在关系呢？民警立刻赶赴青岛向徐某核实情况。
3: 你这个车经常在外边跑，现在还
4: 他跑远了。
3: 我说你说清楚没？你是嘞，
2: 在高速路上
4: 把那个车抓报废了。
2: 他已经给他销户了，车还在停车场。勘查之后发现车和车牌都在停车场。
0: 经过多方核查，徐某长期在青岛，他名下的面包车早已报废，从来没有到过临沂，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号牌这条线索也就中断了。专案组

0: 友外出打工，整天在家中照料儿子，全家收入仅靠小薇的父亲打零工支撑，前期治疗所欠下的巨额外债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夫妻俩一直带着小薇做治疗，长期治疗过后，孩子的状况始终没有起色。就在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同乡告诉他们说，外省有一些偏方或许能够缓解小薇的病情。夫妻二人反复的斟酌，最终决定远赴千里之外就医。
1: 我们就四处给他找土方什么的治，我就那样想的。我说人别人都能活，咱也能活，对不对？
0: 在9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带着儿子辗转多地求医，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四处寻访医生。这微薄的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到小薇的康复训练和买药当中，只求控制癫痫的发作，减轻颅脑损伤所留下的后遗症。无数次满怀希望的尝试到头来全部落空。小薇的父亲
2: 有非常好的这个针灸方式，我也给他做了，因为他这个病嘛属于硬伤，不是病，卡到摔坏了，把那个协调神经的那个地方，结果呢不是那我们想象那个样子。
3: 杨某群众反映，当年事发时间段开过黑色的伊兰特轿车。
0: 进入警方视线的男子叫杨毅，他是临沂本地人，平时靠打零工过日子。人像比对结果显示，他的面貌就留在了他的家里。杨毅独自开车离开了。事后他得知杨毅在返程的路上发生了事故。在掌握这条线索以后，民警再次询问杨毅，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肇事司机。犯罪嫌疑人杨毅：
4: 有两年了，整个车卸了过来了，我当时低头看手机了，在车头的时候看前面有人，那时候我已经刹不住了。
0: 杨毅交代，事故发生以后他瞬间清醒了，看到倒在路边陷入昏迷的小薇，他整个人吓坏了。
4: 因为当时没有驾照，我还怕交警查我就走了。
0: 杨毅交代，出事以后他开车离开了临沂，赶到和临沂相近的枣庄市的一家汽修门店修理车辆，车修好以后他再也没有开过这辆车，这也是警方多年找不到肇事车辆的一个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

0: 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18-9955 400-818-9955。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
3: 这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改制给缠绵绵，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
12: 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送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

0: 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6: 西藏自治区楚晓东：
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6: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9: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

0: 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0: 好，要努力走在前列。殷殷嘱托正化作全省各级人大代表实干创新的履职行动。来听江淮记者刘正泽和镇江台的报道。
1: 面向实务，脑机接口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迎来全新机遇。镇江市人大代表、丹阳汇创医疗首席科学家汪代发早在2016年就扎根丹阳创办企业，投身光学脑机接口研发。亚洲人黑发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强度比欧美金发高出近千倍。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他带领团队不断探索不同技术路径，成功实现全脑成像重大突破。如今其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系统已入驻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支撑建成全国首个脑机接口门诊与病房，让无创脑功能检测成为精神神经疾病诊疗的客观标尺。
2: 我们正在推进阿尔茨海默病的三期临床试验，这是我们这段时间持续在推进的项目。接下来我和团队将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业生态，以科技创新赋能生命健康，为地方高端医疗装备的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大力量。
1: 江苏省及无锡市人大代表、无锡朝阳集团副总经理张军军常说自己是一名

0: 得树人是根本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左右。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各校用充满仪式感与思想性的开学第一课照亮新生的成长之路。来听江赛记者刘正泽、张雪、淮安台、苏州台的综合报道。
4: 9月4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迎来重量级一课。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奔德，为新生们送上了63年科研生涯凝结成的4个字：下笨功夫。
5: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下笨功夫，功夫到家了。
4: 作为我国机载火控雷达领域的开拓者，奔德院士向学校赠送搭载了由他主持研发的多普勒火控雷达的歼10C 战斗机模型。南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新生杨一诺：
6: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在飞行器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4: 西郊利物浦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执行校长习有明的一番话引导新生思考。在建校20周年之际，西普首次发布1、2、3、4、5育人体系，核心是让每个独特个体找到自己的生长节奏。今年，该校迎来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余名新生。习有明：
7: 在 AI 的
8: 方两厅位置通向也都很好，所以说我看中了这个房子，我是要住下去的，一直要住下去的。
9: 配售型保障房是政府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支持，面向住房困难家庭、人才家庭及重点人群销售的政策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不得向第三人转让，确需退出的在满足相应条件下由相关主体进行回购。房产证上将注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再次抵押上市交易。据介绍，配售型保障房实行一项目一销售方案，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目标人群。首张配售型保障房不动产权证的顺利核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一突破标志着无锡配售型保障房从申购、选房、签约到不动产登记办证的全流程服务链路已全面打通。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安居公司工作人员林方生：
10: 配售型保障房独有回购机制，5年内按原价回购，5年后按照市场评估价进行回购。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老百姓的一个住房需求，另一方面也给老百姓一个保障托底。
9: 目前无锡是已构建起覆盖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全市已完成申报国家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年度任务2批次，涉及3517套房源，越来越多的家庭正通过这一体系住进心仪的好房子。
3: 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燥秋凉随之而来。如何科学调养身心，规避秋季的常见不适呢？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给出了专业的白露养生指导，为秋季健康
1: 共话安全形势、共享安全理念、共商安全对策。据了解，本届大会开幕式后将举行主论坛，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发言，会以
2: 体营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12: 记住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

0: 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深化精准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3: 防控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环境。
2: 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在行动。
4: 为破解基层监管不会查、查不准的现实难题，探索一条短平快实战化的基层能力提升路径，日前全省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干部示范培训班第一期在常州市武进区举办。来自常州市62个镇街道、7个功能区综安办的80名一线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坚持听学看查复盘相结合，邀请中车漆树验所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6化建设实践，组织学员走进武进高新区凤翔科技园，实地查看园区树脂安全管控系统。高处作业贵重，而是送的是我一直记得你，你一直在我心里，我想借着这个节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关心和问候。我觉得这是送礼很重要的一份心意所在，一份祝福所在。所以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也是在中秋节前，咱们不能赶到中秋节的时候再送，有点晚了哈。在中秋节前啊，您就可以去下单，然后收到就可以提前的把这份中秋的月饼，来自于你的牵挂，送给你想送的家人、父母、亲朋好友啊，身边的领导同事啊，都是可以的。那您可以前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有一张专属的海报。如果您是我们的新粉，那么还可以有这个新粉的一个这个新客券啊，10块钱的新客券，这盒月饼是96，你用过新客券之后就是86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那如果前两天您参加了我们的宠粉的抽奖活动，中了10元无门槛券的也可以用啊，老粉也可以用，有这个10元无门槛券也可以用，就变成也是86一盒。
5: 不送给员工做福利，2瓶法国进口干红加上一盒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0: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
4: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眼下呢可以说是处于夏末秋初天气爽朗的状态，未来3天咱们江苏呢仍然是比较温和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多云，只有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小雨为主。那么伴随着云量的增加，未来3天最高气温会有小小的降低。气温方面呢，今天到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在26到29度，总体上来说体感上都比较舒服，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完全就没有暑热感啊，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目前处于夏秋的过渡阶段，但是暂时还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特别是中午前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咱们的体感上还会觉得有些热。但是早晚呢已经开始有很明显的凉意了，昼夜温差会比较明显，所以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加上一件薄外套。另外白露节气到了啊，这个脚上的袜子也要穿起来了。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多云，20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阴到多云，20到29度。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各所学校呢也用自己充满仪式感和思想性的开学第一课来照亮这些新生们的成长之路。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9月4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迎来重量级一课。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温德为全球